0: 圆大肚子往四外看看，没人压低了声音，什么病亲？这就是抢亲。
1: 哦，
0: 那怎么还抢亲呢？嗨呀，人家女方就这个梁红啊，人家有人家了，年底就要成亲，偏赶上我们少庄主出去溜达去，也不怎么看见这梁红了，看完回来就着了魔了，哎呀，日思夜想啊，非要娶人家为妻。其实我们少庄主你知道有多少个媳妇儿了，都有八房夫人了，如果把这个梁红给娶过来，这是第九房姨太太了。回来摸他爹，就摸我们这个庄主黄龙凤，我们庄主啊太喜欢他儿子了，哎，老想望子成龙，其实是他们家的败家子儿，把这小子给宠坏了，这不也答应了吗？强行给你老梁家下了聘礼了，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要不就踏平小王家坨。对方没有办法了，就得答应。今天不算，明天晚上娶亲了，这不紧操办用人吗？这不是抢亲是什么啊？还有这一说辞，那人家对方要急了眼打官司告状怎么办？人家到衙门把你们给告了，
2: 告谁？
0: 笑话，我谢的褂子，你有时候明白有时候你糊涂啊！告黄梁庄头啊，他有几个脑袋呀？你知道我们庄主多大的势力，往朝廷来说，上边有玉清太王给他撑腰，那老头铁帽子王爷当今皇上的亲叔叔，谁惹得起呀？皇上都让他三分。这么跟你说吧，就我们庄主在本地杀一个人跟撵个臭虫也差不多少，人命在他们家来说无所谓。据我所知，他逼死那人嘛，投河的、密警的、上吊的、服毒的、杀的，少说也得有三四十条人命啊，不也就那么地了吗？过去那些官怎么的，睁一个眼合着一个眼，老百姓告状不准状，不敢得罪我们黄梁庄头，要得罪了那纱帽还戴不戴了，小命还要不要了，都不敢得罪啊。
1: 哦，
0: 那么大势力，哎，何止有势力，你知道我们黄梁庄头交些什么朋友？
1: 不知道，
0: 不知道。高来高去，陆地飞腾，都是夜行人呐、啊。光那有能力的人，上房不用梯子的，就认识一百多号啊。那帮人身手五指令，拳手就要命，瞪眼就宰活人。
1: 就这些人，都是我们庄主的铁哥们儿。招之即来，挥之即去，都宁愿为他玩命。那我不明白，那图什么？图钱呗，钱通神路啊！我们庄主那是活财神，家里有金山银山呢、啊。
0: 你认为他管黄梁庄如数的给玉清太王送去吗？
1: 不是那么回事儿。
0: 比方说收十两银子，顶多他送去一半，那一半他收下了。
1: 哎，
0: 这些年积累家资万贯万万贯呐、
1: 啊，有钱能使鬼推磨呀，花钱雇呗。
0: 什么人不为了钱呢？所以才拼他的使唤。就这两天，三山五岳的英雄、水旱两路的豪杰、知名的剑侠可来了不少。现在我们黄梁庄头正在大厅里陪着这些人谈话呢，每一天是胜友如云呐、啊！你看这厨房多忙啊，偏偏不拉桌的开席，一喝酒就喝到后半夜。
1: 哦，原来如此！哎呀，这回我打杂，我可得开开眼，我也长长见识，瞅瞅这个不用梯子就能上房都是什么人。哎，那你来着了，小贼，好好干，干长了何止填饱肚皮呀、啊、我也叫你。

0: 发个小财，我肯定对得起你。你把老婆都让给我了，我能对不起你吗？
1: 说的是，说的是。
0: 赵斌心说话，放你娘的狗臭屁，你才把老婆让给旁人了呢，我能干那傻事吗？
1: 可也罢了，我连个老婆都不趁。
0: 赵斌心里怎么想咱不必细说。行了，摘菜摘菜摘菜。哎哎哎，赵斌抱了捆菠菜还没等摘呢，就听外头咚咚咚咚咚咚脚步声，抬起来抬起来，妈的，揍他揍他，叫他不老实，乒啪乒嘣
1: 呀。
0: 赵斌心说怎么回事，打仗了。他抱着一捆子菜摘头往内院一看，可坏了，就见二十来口子推进一个人来，打的那脑袋跟血葫芦一样，那人腿都瘸了，推推拥拥架到那个院去了。赵丽一眼就认出来了，谁呀？闹海叫孙玉堂，孙大哥。赵丽脑袋嗡了一声，又气着坏了，我跟孙大哥我们俩进黄梁庄分手了，分头行动来访查案情。哎呀，孙大哥呀，孙大哥，临分手之时我怎样交代的？我叫你谨慎小心呐、啊！坏了，叫人认出来了，怎么落得魔窟了呢？呀呀呀，这可怎么办？赵斌又想，当然孙大哥在重刑之下也不能把我供出来，但我不能看着不管呢、啊，现在我无能为力呀、啊，我得溜之乎，我赶紧回去报信，赶紧救人呢、啊。时间耽误长了，孙大哥命保不住了。
1: 哎，糟糕糟糕，真糟糕！
0: 那位说怎么回事？孙玉堂哪有赵弼这些鬼点子？他基本是属于厚道的人，这回上知下派，没有办法，到黄梁庄来摸底。孙玉堂跟赵弼分手之后，也是个小生意人的打扮，拎着个破包，哎，直接就来到黄梁庄，走到西庄的庄头，这块有河水啊，修了一座木桥，这木桥挺宽，两旁有做小买卖的，卖山楂的，卖姑娘的，卖花生的，卖什么的都有，还有卖酒的。这个桥头有个小伙啊，弄俩酒篓，坐个小板凳，这小伙在那卖酒。这个孙玉堂呢，明察暗访，得找人谈话呀，正好也累了，靠着桥栏杆在这歇着，想跟卖酒的搭个搭个，问问他是不是本地人，了解什么情况。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身后来了一匹马，后边还跟着两头驴，三个人骑着牲口，因为上了桥了，速度比较慢，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从孙玉堂面前过去了。骑马的这个主一对小耗子眼睛打量打量孙玉堂，看看卖酒的，没说话，哒哒哒哒哒哒哒就走了。孙玉堂看了一眼也没留神，等他们走了之后了，孙玉堂就搭个，我小兄弟买卖好做吗？卖酒这小伙一听，哎，不好做呀，一天挣俩钱可太不易了，吃饭难吃饭难呐。你说我多远挑到这儿来的？这一共是60斤酒，我叫唤一天呢，顶多卖一酒篓，能卖出一半酒我就烧了高香了。这30斤酒我能赚5斤酒的酒钱，也就是说够我们老少7口人吃一天的，仅此而已，不容易呀。正搭个着呢，从庄子里头出了一个家丁，手里拿着个瓶子，到这块就说，哎，我卖酒的，他你这酒怎么倒牌子了呢？前两天也打你的酒，大家喝着都说不错，这回看你来了，我又打了一瓶酒，结果大伙一品尝走味儿了，你是不是兑水兑太多了？卖酒的一听站起来了，我说这位大哥，您说话嘴下可留德。

我卖的就是牌子，我要多掺白水我还卖得出去吗？原汁原味不带差的，什么不带差的，你找人尝尝是不是走了味了，给我退了。哎呀，您说您都喝了这么多，我怎么退呀？我这本小利薄，两个人就口角起来了。孙玉堂就在旁边站着呢，孙玉堂也是有名的酒篓，见着好酒啊也迈不动步，确实也有点口渴了。孙玉堂过来就给劝架，哎，算，二位各让一步。我这位，你是想退这瓶酒啊？我退呀、啊，不退我家主人都不答应，他走味儿了。这样吧，你多少钱买这瓶酒？五个老钱呢，我给你五个老钱，卖给我吧，行吗？你瓶子也送给我了，这瓶能值多少钱？那个庄丁琢磨琢磨，行了，卖给你了。孙玉堂给他五个老钱，庄丁掂量掂量走了。他回去了，孙玉堂把这瓶酒买了，卖酒的一看是千恩万谢，我这个大哥你心太好了，你不借你说这给我推回来我得损失多大呀，您可帮了我的大忙了。这样吧，别的我也没有，管够喝，您喝完之后我这酒篓里头还有酒呢，您随便。孙玉堂说算了，我还有事儿，这瓶酒就够了啊。说着尝了两口，吨吨，不错呀，这酒这挺好喝，是不是好喝？我没兑那么多凉水，他诚心无赖，这就是。孙云堂说：“行了，这五个老钱没白花，吨吨吨吨吨的，哎，挺好，噔噔噔噔噔噔，不错，噔噔噔噔噔，一会儿三吨吨，两吨吨。”把这瓶酒全蹲下去了，所以他一看一个空瓶，要他没有用，顺手扔到水里头，心说我歇一会儿，我进庄子继续打听，也不知道赵壁在哪儿呢。说到这他就蹲下了，这一蹲这功夫，孙玉堂一觉得这个脑袋嗡嗡，哎，怎么个茬？天旋地转，闹心，冒虚汗，说个冒虚汗，眼前发黑，人事不醒。那卖酒的一看傻了，耶，你不能喝酒，你喝这么多干嘛？你怎么了，大哥？大哥你怎么了？正说着呢，退酒那个嘉宾在桥头那偷着看，一看孙玉堂躺下了，从身后一招手，出来十来个，呼一声。拥上木桥，不容分说，架起孙玉堂是拳打脚踢，像拖死狗一样就拖进荒凉庄，把卖酒的可吓坏了，心说这怎么回事？这是，我的妈呀！是非之地不能久待，卖酒的人飘飘跑了。其实这里边没有他的事儿，他也不明白发生什么事了，卖酒的走了。但是说这十来个人。架着孙玉堂来到门楼这儿，门楼的板凳上坐着一人，正是黄良庄狗屎的大奴才黄种，就是奉命给石大人送礼的那位。刚才咱说了，桥上来仨人，一个骑马，俩骑驴，骑马的就是这个黄种。这小子坏，拍脑瓜顶脚底板都流能，坏透气儿了都。他认识孙玉堂，因为到衙门送礼的那天是孙玉堂接待的。这黄种长了两个小黄鼠狼子的眼睛，非常尖。尽管孙玉堂化妆改扮了，这黄种骑着马从桥上一过，用眼睛一溜，呀，苏州府的官人啊，这小子不姓孙吗？他跑到这干嘛来了？肯定没有好事。为了弄清实底，他回来告诉手下的庄丁，你拿这瓶酒去退去，你这么说这么说这么说，听不听？听，这酒里头有药，最好让你大个子喝了。经过黄种派人盯着一看，孙玉堂马倒了，这才把他架进府中，到这一顿啪揍，然后用凉水喷过来，
孙玉堂这才知道被祸遭惊，到了现在是追悔莫及呀、啊。黄总冷笑了一声：“小子，你干嘛？你跑到黄粱庄装神弄鬼的，你想干什么？是不是石不全派你来的？你们要查访什么？敢跑到这儿来造次，太岁头上动土，小贼，你活腻歪了！”叭，打得头破血流，带到里边，交给庄主法落。吵吵喊喊，连拖带搡，奔里边大厅了。正好叫赵壁看见，赵壁吓得赶紧把这捆菠菜放下了。赵壁一琢磨，我孙大哥够呛啊，我得马上回府衙送信儿，救孙玉堂啊！你这耽误了，人命关天。赵壁想到这儿，转身跟袁大肚子说：“袁爷，这样吧。”我这兜里揣着20两银子不方便，我呀先把它送回我们家去，然后我再回来，或者我明天再上班，您看怎么样？你看妈小子真福大把你烧的，快滚滚滚滚，明儿来啊！你要不来，往后别登这个门。哎，是袁爷，我走了，我走了。赵壁扯了个柳子，看看四外没人注意他，一溜烟儿离开黄粱庄。撒脚就跑回知府衙门。进了府衙，黄天霸等人正在班房坐着。

0: 别打出来叫大伙看，哇，大伙全乐了。虽然说孙玉堂被拿了，但这个事儿也引人发笑。那周武把大嘴一咧，我小脑袋瓜子，你他妈净干这损事儿，哪儿冒出来个蝎子瓜子？识的人也乐了。哎，赵毅呀，你什么事都摊上了。
1: 是啊，我是倒霉起家呀。大人，这钱我不能要，您给作证，将来别家人把我给告了，这字据你也替我保管。那么当务之急，您看这孙玉堂怎么办？
0: 哎呀，穆武成在旁边一听，大人，我说赵毕啊，这事别着急，别看孙玉堂被他们抓住了，受点皮肉之苦，要说现在要把他解决了，早解决了，我们就去了也晚了。我估计他们家要办喜事儿，他还要撬开孙玉堂的嘴巴，一半时不能动武，他也就受点罪。咱们大家头脑要冷静，遇事要不慌。你这丫动家伙去了，我们有什么证据？我们就被动了，把原计划全都打乱了，这不行。石大人点点头，哎呀，玉堂啊，受点罪吧，但愿老天保佑他平安无事。大家急也没用。天霸呀，你看下一步咱怎么办？
1: 大人，
0: 我的意思是马上我们人等赶奔小王家坨，去见见张景龙和那个杜克雄，另外再见见哭主那老太太，我们大家带那。我的意思是说，他不要抢亲吗？他不要强逼着成亲吗？我们就借此为由，找出一个人来假扮新娘，打入黄粱庄，到那来个人赃俱获，是捉拿黄荣凤和他的狗子，一举成功。您看怎么样？
1: 哎，好啊，太好了。
0: 天霸，
1: 难得你想出这么个好主意来，具体的你说说。
0: 大人，我是粗赖赖想了想，具体的我还说不清楚。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南汉王陈友谅中了人家的哭丧计，这就是插翅难逃啊。等长豹催马一过来，陈友谅有什么能耐也施展不出去了。他一想啊，干脆我抹脖子吧，我至死不让你抓个俘虏。他刚把宝剑拽出来，长豹就到了，轻舒圆背把他衣服领子给抓住。小子，你少他娘来这套，你往嘎鸡窝一夹，把他生擒活捉。这阵大江两岸炮号连天，两方的军队展开混战。后来陈友谅的部下一听，王子都叫人家抓住了，打什么劲儿，纷纷放下刀枪投降。没用两天的功夫，朱元璋的人马就占领九江口鄱阳湖，把陈友谅这股势力彻底消灭。最后大家是平赏贺功，把陈友谅、陈友弼带到朱元璋的大帐。朱元璋用手一指，汪兄你还有何话说？陈友谅是低头不语呀、啊、陈友弼还有点不服气儿呢，认为这是必死无疑。最后朱元璋转过身来给两个人亲解其绑，把衣服脱下来披到陈友谅身上。汪兄你放心，你我都是共抗大元，私下无仇，孤绝不能要你的性命，赶紧请坐。哎，这招真好使，把陈氏弟兄给感动过来了。陈友谅痛哭流涕，跪到朱元璋的面前，承认自己过去的过错，另外愿意把手下的人进行收编，全交给朱元璋。打这以后，陈友谅是落法威僧。到了后文书燕王扫北的时候，他还帮过燕王四太子的忙，那是后话，咱先不讲。陈友谅、陈友弼待了几天走了，朱元璋在此驻兵一月，这才班师回朝。马皇后、经营殿帅张玉、护国军师刘伯温亮全队迎接。打朱元璋回到南京开始休息，马放南山，刀枪入库，整整休息了三年。这三年朱元璋可享了福了，身体也发胖了，南七省也平定，没有后顾之忧。在洪武二十一年正月，突然警报传来，元帅徐达把本章往上一递，朱元璋打开一看，是大惊失色。闹了半天，这三年元人缓过手来了，派大帅四宝将军托金龙、先锋官，就是六国之中最猛的英雄，叫虎牙，现在过黄河兵进二百里，把明营打的是落花流水，开封、洛阳所有地方全都实现了。前方告急，让朝中快派援兵。朱元璋看罢多时，把桌子一拍，嘿，元顺帝呀、啊，我想多叫你活几天，蹬鼻子上脸，你还出了兵了，孤势必诛之。马上召开御前会议，决定御驾亲征。这开国的皇上有个共性，你像汉高祖刘邦、唐二祖李世民，再加上朱元璋，有什么事情都必须御驾亲临，不在后方享受。同年的四月，朱元璋率领五十万精兵离南京赶奔黄河岸。临走的这一天，正宫皇后马娘娘率领三宫六院、东宫守爵殿下、大太子朱标、满朝文武全来送行。朱元璋现在有四个儿子，大儿子就是朱标，现在定成接班人。
立为东宫守爵殿下，二儿子朱敬，三儿子朱文，四儿子朱棣。这一点咱必须说清，大太子朱标是马皇后所生，二儿子三儿子是杨娘娘所生，四儿子朱棣是孟娘娘所养。这四个儿子将来不和，互争天下，当然那是后话。现在几个儿子都来了，朱标一边送着一边抹眼泪，但愿父皇旗开得胜，早日班师还京。朱元璋看了看几个儿子，瞅瞅这些媳妇，此次孤远征在外，据我想三年五载未必还都，在我不在京城的时候，你们要把京城看管好，特别是皇后要好好教育子女成人。陛下万安，妾身知道了。马娘娘也直抹眼泪。朱元璋特别告诉殿下朱标说，孩子你呀一生懦弱，哪儿都好，但你太软弱了，一点魄力都没有，今后好好练练武，虽然孤在前方，我要随时看你学习的情况，学好了我有赏，学得不好必定惩罚，儿臣知道了。他又把大帅张玉叫过来，爱卿，我这一走，京里面千斤重担都落到卿的身上，你要好自为之。主公放心，臣肝脑涂地也要把京城看好。好吧，众位请回吧，送君千里，终有一别，起队。朱元璋这才离开南京，路上无话，这一天就来到前方，离开封城还有50里，安营下寨。朱元璋头天休息，第二天黄河的守将李文忠，副将何二愣范永年来到里面见着皇上，就把失守开封和洛阳的经过讲说了一遍。李文忠是朱元璋的外甥，现在官拜十王，手握大权，这小伙子精明强干的，一点没隐晦就把经过说了。他说，舅舅，我不是长别人的威风灭咱自己的锐气，此番元人卷土重来，势力十分浩大，大元帅四宝将托金龙那是当年妥妥老太师之子，他的能为比他父亲强的可太多了，尤其又年轻，胯下马掌中刀，勇猛无敌。特别是有个前不正印先锋官，这个家叫虎牙，胯下马挠头玉狮子，掌中一条羽王金槊，太厉害，简直挡不住啊。另外还有个牛鼻子老道叫火龙祖张天杰，官拜军师，给他们出谋划策。为了振作军威，元顺帝的俩哥哥大王胡尔卡金、二王胡尔卡银全都参加战斗了，望主公多加谨慎。我知道了，明日四鼓造饭，五鼓点名，天明出兵，我倒看看这托金龙有何能为。朱元璋旨意传下，到了次日，众将起得比每天都早，饱餐战饭之毕，到连营听点。元帅徐达命中军官点名之后，吩咐一声，亮全队出兵。就在开封的城下，明营的军兵整整是50000，一个个盔明甲亮。朱元璋在宝都番下亲自临阵，朱元璋传旨，马上讨敌骂阵。这校正官破嗓子是一喊，也就是一顿饭的功夫，援兵的连营炮响震天，
也发兵亮了队了。元帅徐达众人仔细看着，就见这一回的援兵不同往年了、真是队伍整齐呀、前面是步兵，后面是骑兵，步兵前面走，骑兵背后跟，步兵一色是短刀藤牌，骑兵一色是长枪弓箭，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雁翅形左右分开，一万弓弩手压住阵脚，往正中一看，还有五千骆驼队。你看明营众将打的仗是不少，骆驼队还头回看见。往正中观瞧，宝都山下并排有两匹骆驼，上面坐着两个人，上垂手这个面如瓜皮，耳戴金环，背后梳着16条虾米须的辫子，辫梢上都拴着小铃铛，四开气的袍子，八团龙的马褂，凤凰裙分为左右，牛皮靴，双叉套龙的金凳，腰里头挂着弯把的玉石宝刀。再看此人身材高大，恬动憋胸，不亚如天神一般，一把花白的胡须，下垂手这个人跟他穿的是一样，几乎两个人是一对，不过脸色不同，面如晚霞，花白胡须，耳上的金环是闪闪放光。朱元璋心想，不用问，这就是李文忠说的元顺帝的俩哥哥，大王胡尔卡金，二王胡尔卡银。朱元璋啊，猜对了。他再往旁边观看，就见率都旗下一匹战马，马鞍桥端坐一员大将，此人跳下马来，身高不足一丈也差不多少，细腰炸背，双肩暴露，头上帅子金盔，三叉戟柄，身披黄澄澄金锁连环甲，外罩素罗袍，凤凰裙遮住双腿，胯下日月双骁马，掌中九凤朝阳刀，五官貌相颇似当年的老驼驼。这个就是驼驼之子四宝将军驼金龙了。再往他的旁边观看，并排有两匹战马，马鞍桥上端坐两员大将，这俩人全把大伙给吸引住了，也像一对双棒一样，跟一个模子磕的似的，身高都有一丈二尺以上，头如麦斗，眼似钢铃，肩宽背厚，膀大腰粗，头上戴着虎皮巾，腰里围着虎皮围裙，脚上蹬着牛皮靴，每人的手中都端着一条禹王金槊，柿子肉翻翻着，跟铁打的金刚一样。小磕巴嘴朱木英一看，用手一捅长帽，你看见没？那俩大个拿的那玩意儿，跟你这玩意儿。

0: 一样啊，看样子比你这说还大一号的，妈，今儿个够你呛，是吗？我好好看看啊。长茂心里也一动，就知道今天遇上了硬敌。俺些小弟兄纷纷议论不说，单说朱元璋，看罢多时，用玉鞭一指，对面何人搭话？他声音刚一落，四宝大将托金龙拍马舞刀就来到两军阵前，大刀在手中平端，高声喊喝：“站！朱元璋，本帅在此，你赶紧派人来送死。”说话就这个味儿。说到这，咱还得交代交代。前文书咱说过，四宝大将坨坨太师死在木门岭。他怎么死的呢？由于打了败仗，元顺帝一怒之下赐他三班朝典，养药自杀。死了以后用棺椁成殓，送回原籍故土古果金马城。那时候四宝将托金龙还在金马城住着，噩耗传来呀、听说父亲死了，托金龙痛不欲生啊。后来在金马城给老坨坨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坨坨死后，托金龙立志守灵。没事的时候他就问说：“我爹怎么死的？详细经过是什么原因？”那蛮子海牙、赤法灵官白云托，也就是老坨坨的俩徒弟，他俩是隐瞒真情，没敢说实话。他要说叫元顺帝给逼死的，给了瓶毒药，老师喝了死了，恐怕引起托金龙的反感。他们呢，把嘴一掉个，把责任全推到朱元璋跟徐达身上了。说兄弟，你不知道，老人家的死就是叫徐达给逼死的。你说徐达忘恩负义呀、你父亲对他教了这么些年，这小子转眼无恩，翻脸无情，保了个卖酸梅的掌柜的朱元璋，把你父亲逼死在木门岭。老头死的惨呐、临死前还呼唤你的名字，让你报仇雪恨。有道是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之恨，身为男子汉大丈夫，不能给爹的报仇枉披人皮。这个托金龙是咬碎钢牙呀，马上就想去报仇。海牙和云托再三解劝：“兄弟，你还年轻，你毛嫩还不行。”徐达掏料十足，手下的将官太厉害，老人家活着都不行，何况是你呀、你要想报仇，现在你就得学能耐，把能耐学到身上，有仇还能报不了吗？托金龙一听也对，打那会儿把头一扎，苦心学习本领啊。后来他拜镇国金刚佛为师，学习兵马武艺。金刚佛呢，跟托托太师就是莫逆之交，拿他当成自己的孩子，老师真教，学生真学。这十几年的功夫，托金龙的本领是一步登天，比坨坨老太师有过而无不及。不光削能耐，而且削的是兵书战策。这一次认为自己成熟了，写本章请示元顺帝要发兵给父亲报仇。元顺帝大喜，但又担心他不行，传了道旨意，在金马城来了个小教场比武，在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138帮选拔英雄好汉，不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一概不用。这小教场成立以后一共是100天，选拔了360名英雄，要讲力气最大，力举双牛威震五科场者，就是四宝将托金龙，另外还有大殿下虎牙、二殿下虎印。 这三个人，一个是状元，一个榜眼，一个探花。后来元顺帝传旨，命令四宝将托金龙为帅，让虎牙为先锋，虎印为副先锋，点兵50万，兵过黄河。新官上任三把火呀，托金龙给爹报仇的心声，因此过了黄河之后，一鼓作气就杀过200多里地了，把明兵杀的是望影而逃。现在是士气正盛的时候，朱元璋今天这一亮全队，托金龙是毫不在乎，来在两军阵前乐舞扬威，用刀一指高声断喝：朱元璋，我跟你没什么说的，你让徐达过来，我一刀把他斩杀，给我爹爹报仇雪恨。元帅徐达一听，赶紧拍马来到近前，抱拳拱手，对面可是兄弟托金龙吗？啊，正是谋家，你是何人？我就是徐达呀。哟，好小子，招刀，唰，照徐达就一刀。徐达拨马往旁边一闪：贤弟，等一等，愚兄有话要讲。背主之徒还有什么话可说？你招刀吧，唰唰唰唰唰，连着就十几刀。徐达没有还手，全躲过去了。最后托金龙也不砍了，徐达这才说话：贤弟，我不是怕你，咱把话说清楚，两国的仇敌本不应当称兄论弟。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呢？看在死去老师的份上，你爹爹托托对我恩重如山，教过我的文学，教过我的武艺，至今我也不忘。兄弟，你张口说我是仇人，闭口说我是仇人，你错了。要真正的仇人，就是那元顺帝。想你父亲活到世上，为元朝东挡西杀、南征北战立下10大汗马的功劳，无道的昏君元顺帝听了奸相萨敦的煽动，拿自己的叔叔都不当人呐、啊，木门岭一战，他发下3班朝典，力逼着你爹爹养药自杀。谁要的他老人家的命啊？元顺帝、萨敦呐、啊！你要真明白事儿，应当找他们去算账，跟小兄何干？徐达还想往下说，托金龙听不进去了，这家认了死扣了。呸！徐达，你不用狡辩，你拿命来，抡刀就剁。徐达一看这家是个活驴，有话也说不清，拨马回归本队，问左右：哪位将军出敌？旁边有人答言：大帅，谋家愿满。左翼一马飞出，元帅一看非是旁人，正是铁枪大将赵玉。这赵玉就是假常遇春呐、啊，人高马大，力猛枪沉，面如黑锅底，长得跟常六爷一样，那是朱元璋手下一员猛将。来到两军阵前，把马带住，用枪一指：呆，托金龙，无名的小辈，张口给你爹爹报仇，闭口给托托雪恨，你们都是什么东西？可知道我铁枪将军的厉害？说着话，把大枪一抖，分心就刺。托金龙使了个怀中抱月，往外一招，两个人就站在一处。伸伸手，赵玉一看不好，这托金龙刀也急，马也快，尤其九凤朝阳刀是宝家伙，碰上就够呛。他心里头一发慌，没注意枪。稍微使用的慢点，正好碰到刀头上，擦亮亮亮亮亮亮亮，把枪尖给削掉了。赵玉一看不好，拨马要走， 托金龙使了个脑后摘瓜，你再这咔嚓一刀把铁枪将赵玉斩于马下。朱元璋一看不好，快把尸首抢回。这面刚把尸首抢回，第二个飞刀大将焦廷拍马舞刀是直奔托金龙。咱书不重叙，十几个照面，托金龙把大刀往空中一举，你带着你咔嚓这一刀把焦廷斩于马下。两个人一眨眼的功夫先后都死了。绿袍火攻项文忠拍马抡刀直奔托金龙，也就五六个照面，咔嚓一刀被人家拦腰斩断，死于马下。这么说吧，没用十五分钟死了三员大将，明营众人无不惊骇。
1: 哎呀，这托金龙可了不得，这家伙
0: 要照这么打下去，我们非得叫他收庄包圆不可。元帅徐达眼睛都红了，问左右哪位将军出敌。小磕巴嘴朱穆英一看，元帅啊，这么厉害的家伙给别人去都白送死，干脆让帽去得了。帽啊，你去。你放屁！你长帽心说你太缺德了，我倒是不怕，我得在旁边好好看看，心里头有底儿再说。长帽本不想去，朱穆英耍坏，拿自己的锤照着长帽的马屁股拍了一下，你去得了。这一打不要紧，长帽的宝马良驹蹦起多高来，就来到两军阵。长帽心里这个骂呀，小磕巴嘴等回去我非把你摔死不可。但是出来了也不能回去了，鱼啊，他把禹王神槊往肩头上一扛，历来打仗都不带着急。
2: 问你挺好你。
0: 托金龙一听这什么味儿，这是立马横刀仔细观瞧，看罢多时一阵冷笑，对面来者何人。
2: 我呀，我叫长帽，你要记不住就叫帽太爷就行。回头你看看那黑脸的老头，那是我爹开明王常遇春，知道吗？我就是有了名的帽太爷。
0: 好小子，你跑到这儿来连胜三阵，伤了我们三员大将，我要给他们报仇雪恨，叫你知道知道常将军的厉害。想飞行走你赵禹王说长帽他要大战托金龙。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上回书说到徐茂公把所有的哥哥兄弟全都请到了分金局大厅。重外，杨林的谏书写得很清楚，如果咱们明天不答复他，他调来20万大兵把咱们一围，咱们可全完了。现在咱们大家伙坐着一块想主意，我点上一支香，这香能烧半个时辰，如果香烧尽了，我问你们三声，哪位有主意退杨林更好？如果没有，对不起，咱们吃一顿散伙饭，咱们就吹灯散伙了。这些绿林中的英雄豪杰没傻的，听徐茂公一说，大家伙全明白了。齐彪也聪明，齐彪叫了一声：“三哥，您不是让咱们闭着眼出主意吗？憋主意行，哎，咱们就这么办了。大家伙儿全都愿意这么办。程咬金可急了，程队员一听吹灯散伙，那我可完了。人家各自有各自的山头，嘿，我上哪儿去呀？黄干可是我程咬金结的，这可怎么办呢？谁着急也没有程咬金着急。徐茂公拿眼睛一学嘛，就看出程咬金着急来了，心说：“行，四弟呀，我就得让你着点急。你要不着急，这坏主意你还想不出来。”这时候，徐茂公就命人点起了一支香。众位兄弟，咱们闭眼想主意了啊！大家伙全都闭目合睛。就程咬金一日不闭眼，嘿呦，把程咬金急坏了。嘿嘿，老道啊，你这叫什么馊主意？我着急。我说程四弟，你长什么？
1: 我着急啊。
0: 着急有什么用啊？着急啊，你就想主意退杨林。程咬金没有办法，大家伙儿全都闭目想主意，大厅之上是鸦雀无声。就这样整整耗了半个时辰呢，搁现在说一钟头，这支香就快烧完了。徐茂公站起来了，众位兄弟睁眼吧，香已然烧尽了。哪位兄弟想出主意赶紧说话啊，我现在开始问，我就问三声，如果我问完三声还没人想出主意推杨林，那咱们就吃这顿散伙饭。大家伙默默无语听着。我可问头一声了，哪位能推杨林？问完了之后，徐茂公挨着个的瞧，瞧到谁这谁都拨了脑袋，谁都摇头。程咬金急的是抓耳挠腮呀。徐茂公伸出两个手指头来，我可问第二声了，哪位兄弟能够想出妙计退隋兵啊？挨着个的一瞧，全都摇头，还是想不出主意来。程咬金急的心说要坏，这回我程咬金可玩完了。徐茂公说：“诸位，我现在可问第三声了，如果没搭茬的，咱们马上收拾行李，然后准备吃饭。”说到这儿，徐茂公拿眼睛一瞧程咬金，程咬金腾下站起来了：“徐老道，你给我慢着！四弟，怎么，你有主意了吗？”我说：“你这牛鼻子老道是咱们英雄会的头，你没主意，你跟别人要主意，你这头还当什么劲儿啊？”呵，徐茂公心说：“行，大概这位程大爷已然有了主意了。四弟呀，你要说我这个首领不称其职，这么办，哪位有主意能够退了杨林，哎，我这首领就让给谁。”好，这还差不离儿。程咬金腾腾腾走到徐茂公面前，我说：“牛鼻子老道啊，你呀，靠边站。四弟，你让我靠边站，这正座归谁呀？
1: 归我。”
0: 公往旁边一闪，程咬金砰一屁股就坐在当中间这个座位上了。大家伙这个乐呀，心说这倒不错，这正座上坐着个瞎马海大晕头卖私烟的程咬金，他能退杨林？徐茂公站在程咬金面前，我说：“程首领，您既然坐在当中，有什么主意您就说吧。您派兵，您遣将，我们全都听着。”
1: 好，
0: 我说牛鼻子老道啊，你先给我往旁边站着。众位，咱们大家伙在贾家楼一个头磕在地下了，公推徐茂公做头。好啊，这个徐老道往这一坐，你们瞧瞧你们大家伙，哎呦，三哥长三哥短，三哥出的主意太高了，没三哥我们就得全完了，对不对？你们大家伙恭维这老道，怎么今天我往这一坐，你们瞧瞧啊，你们全都冲我撇嘴，怎么着，我程大爷不配吗？大家伙一听这乐呀，心说这程大爷筷子扎偶他还挑了眼了。齐彪拿眼睛一扫，李豹、金城、牛盖、屈土星、屈土盖这哥几个全都站起来，一块来到程咬金面前，啪排得挺齐。我说程首领，您不是有主意退杨林吗？甭说当头，您就当皇上都没关系，只要您把老小的杨林战败了，我们跪地给您磕头。嘿嘿，有一节，四哥爷，您要是打不过杨林，您没主意，我们可把您从座上拉下来，把您揍死，给您揍个烂酸梨个样。程咬金一晃悠蓝的脑袋，行了，你们真行礼就行了啊，给我跪地磕头，怎么着？程四哥，真让我们给您磕一个，那是，你们非得给我磕头，程大爷这主意就来了。好，程四哥，我们这头要磕下去，您要没主意呢？嘿嘿，没主意，没主意，你们就揍我呀！行了，咱们磕。这哥八个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参见程首领，真给程大爷磕头。王伯党、谢应登、黄天虎、李成龙这些人也跟着起哄，全都站起来，在这哥八个后头一排。哎，我们参见程大爷，参见程首领。好，程大爷一晃身形，来呀、啊，徐老道，给你家程大爷倒茶。我说四弟呀、啊，你还来劲儿了，三哥今天我就给你倒杯茶。徐茂公就给程咬金倒了一杯茶，端到程咬金面前，程咬金一扬脖，这杯茶入肚了。齐彪过来就给程咬金挽了挽袖子，我说，我一边挽袖子一边听主意，我说四哥爷，你要没主意，你瞧我往下瞪你，嘿嘿，我要没主意，我敢往这坐吗？王伯党过来了，四哥，这礼我们也行了，头也磕了，茶您也喝了，说了半天，您有没有主意退杨林呢？程咬金听在这一缩脖，嘿嘿，主意呀，怎么样啊，四哥？啊，对不起，您没有。这大家伙气的，齐彪往下一蹬，四哥爷你下来吧，扑通一声就把程咬金蹬下来了。程咬金趴着了，打他。金城牛改过来要动手，程咬金把胳膊一抬，慢点，然后腾一下站起来往当中这一坐。程咬金把大嘴一撇，我说，要没主意退老小的杨林，程大爷我敢在这儿坐吗？徐茂公赶紧摆手，众位贤弟别忙，咱们听听程四爷退杨林的计策，他要说不出来，甭说你们揍他，连我徐茂公全都揍他。好，现在程大爷就要派兵遣将了。大家伙瞧瞧程咬金要干什么？程咬金用手一指，王金河、闪雄信、 姚振达、王伯当、谢应登、齐彪、李豹、屈土星、屈土盖、鲁明星、鲁明月、金城牛盖，你们全都给我过来听令呗！这十三个人立刻就站在程咬金面前，站！我说你们这十三位，明天随着程德爷我出兵，两军阵前，咱把阵势列好了，你们十三个人，一个给我一个盯着上啊，一个人只许跟杨林打一个回合，打了一圈之后轮回来再打。打了一天仗，我可看清楚了，这老小子杨林孤军作战呢、啊、他没带他的太保，而且也没带一员战将，除去杨林都是兵，你们跟他打，时间长了吧，老小子累得筋疲力尽，人困马乏，这条计策，嘿嘿，我给他起个名叫车轮大战，跟我这车轮大斧一样。大家伙一听这主意不错呀，嘿齐彪把大拇哥一挑，诸位哥哥兄弟，你们可别瞧不起这麦思言的，真叫高，这么一来，这老小子杨林可够活的。大爷魏征点了点头，师弟啊，看起来你是足智多谋之人呢。哎呦大哥呀，这哪是足智多谋啊，你也甭捧我，说了半天我不是就怕吹灯散火吗？大哥呀，我结的黄冈非造反都快花完了，这要一吹灯散火，我找谁去，把我妈的棺材本都弄没了。哎，不瞒大家说，我这是叫黄冈给我挤得出来了。再说了，大写的一，我程德爷念他扁担，兵书战策我也不懂，嘿，我就知道把主意憋出来，跟小子杨林动这真格的。好，二爷秦琼一条大指，四弟呀、啊，你这主意真不错，可有义气。别看杨林年过花甲了，可是他精神不弱呀，而且武艺绝伦。此地啊，我问问你，如果十三个弟兄轮流去战杨林，咱们的人也累坏了，也赢不了杨林，此地你还有什么主意没有啊？二哥呀，这主意哪能就一个呀，您往后听，您听我这主意怎么样，咱们跟他打，等到了该吃饭的时候，咱们下来哥几个先吃饭，那哥几个跟他打，等这哥几个吃完了，然后上下把那哥几个换下来再吃饭，嘿嘿，咱们这该吃吃该喝喝，轮流换班一块打他，甭说他是人呐，二哥爷，这老小的杨林就是块铁，也得给他弄化了啊，要不让老小的杨林一败涂地，我程德爷就不姓这程。好，大家伙一听程德爷这主意可真高啊，一边打仗是连吃饭带喝，有茶心有饭心，这仗打得可有意思。到了第二天早晨，太阳刚刚出来，就听金提关里大炮声就响了，城门开了，吊桥也放下来了，大二声炮响了，人马一齐出城，三声炮响，人马过了吊桥，就把阵势裂开了。杨林干什么呢？杨林刚刚起来，坐在中军大帐喝早茶呢。腾腾腾，营门小校跑到金顶黄罗帐，单腿打签往地上一跪，启禀王家千岁，金提官已然出兵列阵了。好啊！杨林一阵冷笑，心说。这是我箭书射进金提关，秦琼他们已然束手无策了，就等待本王招安了。哎呀，电气五千人马出营列阵，带本王前去捉拿降马。靠山王杨林往下一传令，时间不大，三声炮响，杨林指挥大兵冲出大营，就把阵势裂开了，两军人马把阵势裂圆了。杨林让压阵官压住全军大队，然后一分双棒， 双足一点蹬，蹬带蹦蹬绳，这匹千里马往出一窜，哎呀，直奔两军疆场。杨林勒住坐骑，双棒上前一分，对面响马哪个出来答话？程咬金一看杨林出马了，回头就问齐彪：“嘿，你们哥几个准备好了没有啊？”“四哥，准备好了。”“好，上。”头一个出马的就是赤发灵官单雄信。单雄信催坐下马，掌中金顶枣阳锁，直奔杨林。杨林一看认识啊，心说这个响马头怎么出来了？他们要是受我的招安要归降，应该是秦叔宝跟我搭话才对呀。他正想着呢，单雄信催马到了，杨林用棒一指：“大胆响马，你差点命丧我棒下，今天还敢在两军疆场与老夫对阵吗？”杨林道：“别看我单雄信败过一次了，但是我单雄信不服输，今天跟你撒马一战是为了报一棒之仇，要你老小子残喘性命。”说到这儿，单雄信马往前一撞，唰，使尽全身之力，这金顶枣阳锁奔着杨林就打。杨林拿左手一挂这锁头，单雄信一摇锁，杨林立忙往出一推，两匹马一冲。杨林呢是有心翻身再打这单雄信，没想到他告打换人了，对面单雄信没了，来了一个红脸使刀的。嗯，这人样真不错，怎么像三国年间的关云长啊？出来的正是大刀王君可。王君可既然催马上来了，老杨林可就顾不得单雄信了。王君可催马到了，杨林得看到他搂头盖顶就是一刀。杨林和双棒招架，大刀王君可是搬刀头现刀转，杨林立棒望出崩刀。这时候王君可大刀唰进步撩阴刀，就奔着杨林的肋下来了。杨林拿棒望出一磕，两个人二马一冲过去了。刚过去，杨林一翻身，好家伙，铁面判官尤俊达又到了，哗啷啷插盘子一响，尤俊达高声喊嚷：“杨林你看插吧！”插，杨林立刻得扛这插，两个人二马一冲锋。杨林刚一回身，王伯党这大枪就到了。就这样一个回合一个，一个回合一个，王伯挡走了，谢应登的花枪又扎来了。后边大锤将齐彪跟着大枪将李豹、屈土星、屈土盖、鲁明星、鲁明月、金城牛盖是一个跟着一个的上了。到牛盖这是最后一个，两匹马冲锋刚过去，这赤发灵官单雄信这槊又到了。哈哈，杨林心说：“好响马呀，跟我靠山王车轮大战。”杨林想到这儿，在马上一阵狂笑。杨林心说：“别看你们响马人多势众，你们未必能把我杨林怎么样。”杨林这双棒是支开刀，挂出去枪，扛出去棍，又躲开了槊呀，顾前顾后，直左打右，打的是叮当乱响，十几匹马跟着杨林就跟走板凳相仿，荡起尘土多高来。英雄会的兵丁齐声呐喊：“杀呀，好战呐，大杨林呐！”随兵虽然不能上去帮着杨林，但是随朝的兵也看得出来呀，心说可坏了，靠山王千岁没带战将啊。俗话说得好，好汉双拳难敌四手，恶虎不敌群狼，这十几个响马围着王爷战呐，这王爷本事再大也盯不住啊，倘若王爷稍一失神就性命危险，随兵替靠山王担心。杨林心里琢磨， 十三员战将鱼贯而上，跟我车轮大战。得嘞，我抖擞精神让你们开开眼。靠山王杨林双棒抡动如飞，是风言不漏。双棒的招数不乱，可是靠山王也后悔呀，我为什么不带十二家胎报呢？现在人单势孤，连点喘气儿的功夫都没有。杨林后悔来不及了，打着打着该到吃午饭的时候了。杨林虽然动着手，他眼睛管事儿，发现对面阵中摆成一溜桌子，有当兵的挑着大圆笼到了桌子前边，把这挑一放，圆笼盖揭开，就把大块的酱牛肉摆在桌子上，还有盛落的大饼，葱酱小佐料全都全呢，还有几个厨师傅在桌子后头一站，守着一大桶饭，一大桶牛肉汤。杨林心说他们这干什么呢？程咬金站在大肚旗底下高声喊嚷，
1: 哎，我说哥几个下来吃饭呢，咱不能饿着跟老小子动手。
0: 赤发灵官单雄信听见了，就跟李豹说，兄弟，你们哥七个在这盯着，我们可下去吃饭去了。好嘞，尚武哥，您哥几个先吃的，这儿有我们盯着，跟老小子玩命。杨林一听差点气死啊。单雄信哥六个催马来到桌子前，刚要下马，程咬金一摆大手，慢着，怎么着四哥，甭下马，在马上吃省事儿，我这预备好了兵伺候你们哥几个，来呀，杀。有当兵的在这伺候着，把这大块的牛肉全都切好了，把两张大饼往一块一搭，上边码上牛肉，然后抹上酱，撒上葱，卷成饼卷儿。有人给递过来，当兵的接过来，双手递给单雄信，单五爷您请吃饼。单雄信是接过来就吃的。又过来几个马夫，把这几个人的马的嚼环摘下来，滴着这水桶印马，印完了之后，把拌好的草料放在一布兜子里头，左右拴着两根绳，挂在马的耳朵上，让马也在这吃的。这哥几个在马上吃的饼，吃了一张还要吃，吃了一张还要吃，程咬金是哈哈大笑，哎，我说诸位，千万别吃十分饱，留两成，这还有牛肉汤泡饭呢。大饼跟牛肉你们打好了底儿啊，然后咱们拿牛肉汤泡饭六胖，得吃的瓷实点儿。这哥几个也诚心起哄，对，给我盛一碗，我该吃饭了。这厨师傅就把饭盛在碗里，拿牛肉汤一泡，上边还点点辣椒油，往上一递，大家伙端过来吃着香啊。程咬金诚心问，
1: 哎，我说哥几个吃的怎么样？
0: 程咬金这一问差点把老杨林气死啊。到底杨林如何对阵，咱们下回再说。上回说说在金提关外，众位英雄好汉跟杨林是车轮大战。这程咬金呐，出这主意是透着损，也真够新鲜的。十三位英雄好汉跟杨林动着手，分成两波下来轮流吃饭。一边吃着，程咬金还高声嚷，诚心让这杨林听见。
1: 哎，我说这位兄弟，这饭好吃不好吃？四哥呀，这饭太地道了。告诉你们，昨天晚上四哥我亲手下厨房给你们做的。哎呦，四哥，那您可多受累了。
0: 兄弟们，我受累没关系，你们吃饱了喝足了，这劲头往哪儿使啊？
1: 四哥，你放心呐，我们浑身的劲儿就打这老小子杨林了。
0: 好，
1: 对得起四哥我这顿饭。
0: 就这样，这哥六个吃完了，往前一催马，各持兵刃跟杨林动着手，

0: 走了蔡老小的杨林呐、啊！
1: 杨林气得须眉结长，打着打着，杨林差点气得背过气去。为什么呀？这哥几个轮流下去，就在对面金提官大队人马前这桌子上晾好了宴茶。哥六个骑着马回去了，这七个人跟杨林动着手，这哥六个催马来到桌子前，有当兵的往上一捧，单雄信这哥几个接过宴茶来，咕嘟咕嘟，这茶是温凉不止的，一入肚，哎呦，真好真好，吃饱了这回喝足了，咱们就动手吧。这几个人回去，那哥七个下来喝茶，杨林的肚子都快气破了，心说这帮响马可了不得，没法惹，是诡计多端。有这么打仗的吗？有饭仙，有茶仙，可我一个人口内干燥，肚内饥饿，又渴又饿，哎呦，13个人轮流跟我动手，我没法下去。虽说杨林胯下马掌中一对水火秋龙棒，武艺高强，杀法骁勇，时间长了也不成啊。累得老杨林是鼻巴鬓角热汗直流，这嘴里边可就出了粗气了，有点喘了。这13个人看在眼里，笑在心中，尤俊达就嚷上了，哎，我说哥哥兄弟们，咱们可得使劲儿，一点都不能放松，这老杨林快完了。就在这个时候，阵中的秦琼、秦叔宝就发现东北方向跑了一匹战马，马上一位年轻的战将掌中一口刀，直奔靠山王杨林的身背后就来了。看这意思，他是想给杨林一刀啊。秦琼纳闷，这是谁呢？书中暗表，这个人姓张，叫张成金，他的父亲就是右堂张轩，他的姐姐就是为秦琼送信而自刎身亡的姑娘张子燕。因为右堂张轩全家被害了，张成金给姐姐磕完头离开长安，连着夜的跑出了潼关，年纪轻轻，现在无家可归，就如同孤雁野鸭呀，身无定所。这一路之上之后隐姓埋名，不敢说出自己的真实名姓，恐怕让奸臣所害。就这样，张成金往前走着走着，这天走到河北地界，前边一座高山，树木葱杂，张成金骑着马到了山前，就听见山上嘡啷啷啷啷啷，嘡啷啷啷啷啷啷，嘡啷啷啷啷啷，三棒铜锣响。紧跟着唰的一下，有打山上跑下几十个人来。这张成金呢，以为山上有山大王，有喽啰兵啊，勒马停蹄一看，山上这几十个人穿的是褴褛不堪，手里头没有像样的兵刃，就是有拿刀的，这刀恐怕也是别人扔下的，有拿枪的，这枪也是一般的枪，有拿着大擀面杖的，有拿着大铁锹的，有拿着棍的，有拿着棒的。当中间跑下一匹战马来，这匹马上有一个人，这人长得真凶猛，跳下马来身高足够丈一，看这岁数呢，也就在20出头，长得黑脸膛，挺粗挺壮，头上脚下是一身青，光头没戴帽子，挽着一个牛心发卷，别着一根草字儿，手里头拿着一条大铁枪。根据这铁枪的分量，这个人的履历还是不小的。这个人拦住了张成金，高声喊嚷：“呆，少往前进！我是占山的好汉爷，有打山前经过，拿下买路的金银，不然的话让你枪下毙命。”张成金一听，哦，是劫道的，是劫道的，他手下人怎么穿的这么破呀？没办法，既然碰上劫道的，张成金只好动手了，一抬腿干。

楞摘下家传的一口大刀，把大刀在空中一摆，我说：“黑大汉呐，你要打算劫我，倒也不难。你看，须胜得过我手中之刀。你要把我赢了，不用说金银马匹给你，我这条命都是你的。好啊，借我大枪吧。”这个黑壮汉往前一催马，是颤枪就扎。张成金从小跟父亲右堂张轩学的武艺，十八般兵刃渐渐精通，马上步下可以说是武艺高强啊，而且步下的拳脚也不错。张成金一看枪到了，不慌不忙往旁边一闪身，左手一伸，砰，就把对面黑大个这大枪的枪杆攥住了，右手这刀同时就下来，啪，就给了这枪杆上一刀背。别瞧张成金没这黑大个粗，没这黑大个壮，可是张成金他会把式，浑身力气往下这么一灌，就这一下震得这黑大汉两膀发麻，虎口裂了，真滋滋往头冒血，一撒手大枪啪啦掉在地上。张成金把大刀一摆，就奔着黑大汉左肩头砍来了。这黑大汉一看吓坏了，躲也躲不了了，得嘞，我翻身从马上掉下去吧。落地那就是死里逃生的办法了，扑通一声，这黑大汉掉在地上去了。张成金一看黑大个仰面朝天举着刀要杀他，这黑大个高声喊嚷：“好汉呐，您饶命！”这几十个身上穿破衣服的人唰的一下全都给张成金跪下了：“哎呀，请您留下我们大王一命吧。”张成金是个好人，你不劫我，我不跟你动手，你我远日无冤，近日无仇，我为什么要你这条命呢？张成金这刀可就不愿意再往下落了。你起来，我问问你，你姓什么叫什么，为什么拦路劫人？如果说你劫贪官杀污吏，你杀这些土豪恶霸还可以，我也没招你没惹你，你为什么装成山大王要劫我呢？您听我说。这个黑壮汉站起来了，把自己的来历就跟张成金说了。这人姓什么呢？姓徐，叫徐黑虎，就是当地人士，从小没念过书，就学了点粗笨的拳脚，因为家中很穷，父亲母亲也死了，十二三岁就孤身一人了，没办法，就指着做个短工啊混饭吃。这两年河北连年遭害，没有收成，再加上官府催逼讨税，当地的人都没活干呐、徐黑虎帮不上工，吃不上饭，简直就没法混下去了，挤得徐黑虎没有办法，就把当地的饥民有这么几十口的哥们弟兄就拉到一块儿了，大家伙商量商量，得嘞，咱们拦路打抢吧。这地方呢有座山叫青山，山上有座破庙，他们到山上就拿这破庙暂作容身之地了。这座山呢原来叫青山，也是当地老百姓那么叫的，后来呢大家伙把徐黑虎捧成大寨主，这座山他们就改成叫黑虎山了。要是论徐黑虎的武艺本来就不强，不过就是力气大，有打山上经过的地方官员，如果说这官员们骑着马拿着刀枪，徐黑虎手下人看见了，禀报了徐黑虎，徐黑虎带着手下人有打山上往下看，也是干瞧着不敢劫呀。倘若走的是孤行客商单人独骑的，他们下山的也许能劫着一耗子。黑虎山的名声一出去，当地的穷老百姓没有办法，没吃的没喝的，也就投奔徐黑虎，凑来凑去竟凑了百八十人了。这天张成金

有打山前经过，山上的喽啰兵禀报了徐黑虎，徐黑虎下山一劫，原来这个人就是右堂张轩之子张成金。徐黑虎把自己经过讲清楚了，张成金眼泪快下来了。为什么？张成金这人好。得了，张成金甩灯离鞍下马，兄弟呀，你起来吧，我不杀你，哎呦，我可谢谢您了。请问您为何有此经过？上山喝杯茶吧。张成金正没地方去呢，拉着马就跟着徐黑虎上山到这破庙了。到了庙里头，有人沏上茶来，张成金喝着茶就把家中的遭遇讲给了徐黑虎跟众位弟兄。徐黑虎一听啊，又替张成金生气，替张成金难过，可是心里头觉得很高兴。我叫您一声大哥吧，大哥呀，既然您无处投奔，又跟隋朝昏君有仇，怎么办？您就留在山上，您当大寨主，我当二寨主，咱们慢慢的招兵买马，推倒大隋，想办法给您全家老少报仇，您看好不好啊？好吧，张成金无处存身，只好就上了黑虎山，当了大寨主了。别瞧徐黑虎不识字，别瞧徐黑虎的能力不如张成金，但是这人又憨厚又老成，所以张成金跟他越说越对劲儿，两个人就结为金兰之好，跪地下磕了头了。张成金比这徐黑虎大两个月，所以张成金是大哥，徐黑虎是小弟。有了张成金了，这山上可就阔起来了。因为张成金武艺高强，什么上任的官呢、下任的将啊，只要有打山前经过，张成金催马持刀下山是一概不论，就能抢一号子。对于过往的客商，只要是老老实实做买卖的，张成金就劝徐黑虎咱们不要接。张成金不但越来越旺，而且呢名声越来越好，这样黑虎山就渐渐的兴旺起来了。张成金上山的时候，山上只不过百八十人，经过两年的时间，现在扩充到1000多人，而且盖了不少的房子。徐黑虎呢就带着这些人在山上开荒种地，山上也有了存粮了。时间长了，徐黑虎就发现张成金有的时候坐在屋

但是我扯起大旗反隋，要报我的家仇，可有一劫，我的姐姐张子燕不知下落呀。说到这儿，张成进是伤心落泪。哥哥，您惦记着紫嫣大姐，干脆咱们找个机灵的喽啰兵到长安城打听打听，好啊。就这样，张成进就找过一个聪明伶俐的喽啰兵，这个喽啰兵叫千祥。喽啰兵过来了，大寨主，你有什么事儿？你呀，在我跟前有一年半了，我发现你聪明伶俐，脑子很快。有一件事，我想求你，让你上一趟长安。大寨主，有话您尽管吩咐。你呀，到长安替我打听个人。张成进就把这些事情告诉了千祥。好吧，您放心，我一定给您办到了。张成进给这喽啰兵几十两银子做路费。这个千祥离开了黑虎山，就奔了长安城了。过了两个月，回到山上，看见了大寨主，看见了二寨主，就把张子燕入宫当了歌姬，然后任靠山王杨林为义父，杨林把他许配给秦琼，后来为救秦琼秦叔宝，女扮男装盗令出关，自刎身死，被杨林埋葬的事情详详细细讲给了张成进。张成进一听姐姐自刎身死，是痛不欲生啊。姐姐呀，你为什么也离开人世，剩下我成进一个人？姐姐呀，徐黑虎跟这些喽啰兵是良言苦口的劝吧。张成进好容易止住了悲声，张成进擦干了眼泪，就问这个喽啰兵，我说千祥，这件事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呢？大寨主，您说这事也巧了，我有一个亲表哥，他是长安城东门外的地方，我这回回家呀，我明着是看看表哥，在他家住着，暗含着是为了打听您家的事。哎，我可没跟他提咱们黑虎山的事情，我也没跟他提您，我就说我在外边做买卖，我在我表哥家里住啊，借话提话，我就听他聊出来了。秦琼秦叔宝不愿意住在大营，就求得我表哥给他找到三间房，所以说这些事我表哥知道的非常清楚，而且就埋紫燕姑娘的实话，我表哥是亲自眼见的。寨主爷，这话是绝对没错的。张成进心中暗想，既然我的姐姐为秦琼秦叔宝而死，我得想方设法找秦琼，我要是找到了秦琼，我一定加入秦琼的英雄会，两家人马合兵一处，将来给我的父亲母亲给我的姐姐全家报仇。想到这儿，张成进就拿好了主意，先给千祥道谢，然后把自己打算告诉了徐黑虎。徐黑虎就跟张成进说，哥哥，咱们立刻去找英雄会，这样就派出几十个喽啰兵，分出几波，四下打探英雄会的消息。过了二十多天，这些喽啰兵纷纷回山，说是英雄会占了金提关。哥俩高兴了，商量好了，就把山上的人全都集合在一块儿，跟他们讲明白了，大家伙弃黑虎山直奔金提关。临走的时候，最后剩下几个喽啰兵就把黑虎山的山寨跟房子全都烧了，粮食就全都拉走了。这一路之上，一边走一边打探，快到金提关了，就听见金提关外炮鼓连天，杀声震耳，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会儿的功夫远探回来了。大寨主，您猜怎么着？英雄会的人跟靠山王杨林在金提关外打起来了。嘿呦，打的这热闹啊，十好几个英雄轮战杨林，看起来这回杨林够呛啊。好，张成进心说，我跟隋朝有仇，

杨林是什么人？杨林是隋朝的领兵都招讨兵马大元帅，隋朝的江山可靠着杨林呐、啊。杨林不死，隋朝不能灭。我呀，借这机会上前帮个忙，要杨林这条命。兄弟，哥哥，我告诉你，我要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前去助阵。好，哥哥，您催马过去，我带着人随后就到。张成兴催坐下马，直奔金提关去找杨林。这徐黑虎该马去了，按照张成兴的吩咐，带着所有的喽啰兵就奔了靠山王杨林的后营寨了，准备借这机会夺过杨林这座大营，杀隋兵。可靠山王杨林一点也不知道呢。张成兴催坐下马，掌中一口大刀，直奔金提关。他看见杨林了，心说好，杨林跟众位英雄动着手，我过去冷不丁给他一刀。他催马往前跑，二爷秦琼、秦叔宝看见了，秦琼心中纳闷，这是帮助杨林的还是帮助我们干嘛的呢？来这员战将，他正瞧着呢，张成进一边跑着往前一探身，伸手就把马的栾铃摘下来了。因为马跑栾铃声音很强啊，为了不让杨林听见声音，而且他催马往前跑，他冲着秦琼、秦叔宝这边摇手，摇手呢，然后又指靠山王杨林，那意思呢，你们别声张，我是帮着你们打杨林，给杨林一刀的。秦琼、秦叔宝看明白了，就跟旁边的大哥魏征还有三弟徐茂公说，大哥三弟，你们看清楚没有，这个人可是帮着咱们杀杨林的。这时候阵前的单雄信这些人也看见了，张成金催马来到杨林的身背后，刀头冲西，对着靠山王杨林的后脖梗子唰用力一推，这刀就过去了。到底杨林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莹，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

海南特别节目。这几天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菜市场里多了一捆捆碧绿的苇叶，超市的货架上摆满了各种口味的粽子，空气中似乎也飘着一股淡淡的糯米香。没错，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端午节它在农历的五月初五，在这个艾草飘香、龙舟竞渡的日子里，我们不妨放慢脚步，一起来聊聊这个古老节日的来龙去脉，看看南北方的习俗有什么不同，更要探讨一下为什么过了2000多年，我们依然离不开这个节日。溯源，汨罗江畔的不朽诗魂。说到端午节的由来，很多人第一时间会想到一位伟大的诗人屈原。据《史记》记载，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的一位大臣，他心怀天下，主张联齐抗秦，却遭人谗言，被流放到沅江、湘江一带。在流放途中，他写下了《离骚》《天问》等光耀千古的诗篇。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句千古名句至今仍激励着无数中华儿女。公元前278年，秦国大军攻破了楚国的都城，听到这个消息，屈原心如刀割，他不忍心看到自己的国家灭亡，在五月初五这天，怀抱着一块大石头投进了波涛滚滚的汨罗江。据南朝梁代吴军的《续齐谐记》记载，当地百姓得知后悲痛万分，纷纷划船去打捞他的遗体，这就是赛龙舟的起源。人们又担心江中的鱼虾啃食他的身体，于是纷纷用竹筒装米投入江中，这就是最早的筒粽。然而关于端午的来源，学术界也有不同的说法。近代学者闻一多先生曾考证，端午节其实是古代百越民族祭祀龙图腾的节日，但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因为屈原那种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爱国情怀太过于动人，百姓们把这份情感寄托在了五月初五这一天。千百年来，这种自上而下的文化认同让纪念屈原成为了端午节最主流、最深入人心的精神内核。南北风俗一样的端午，不一样的烟火。俗话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咱们国家地域辽阔，北方和南方过端午节的方式那可真是各有各的精彩。首先咱们来说说这最核心的吃。南方的粽子那是咸字当头，在浙江、广东、福建等地，大家爱吃肉粽、蛋黄粽，剥开油亮的粽叶，里面是裹着五花肉、咸蛋黄甚至鲍鱼、干贝的糯米，入口油润咸香。这跟南方气候炎热、出汗多、需要补充盐分有关，也因为古代南方物产丰富，有条件在粽子里按照自己喜欢的口味加料。而北方的粽子则是主打一个甜字，北京、山西、山东等地流行吃小枣粽、豆沙粽，或者最简单的白粽，吃的时候蘸着白糖或蜂蜜，口感清甜爽口。北方少产糯米，以前白糖也是稀罕物，所以吃甜粽子在过去是一种难得的享受。正如《燕京岁时记》里就有记载，清代北京的粽子就是以糯米红枣为之。说完吃，咱们再说说玩儿。

南方水网密布，端午最盛大的活动就是赛龙舟。锣鼓喧天，百舸争流，那场面正如唐代诗人张建峰在《竞渡歌》中写的那样：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这不仅仅是比赛，更是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精神的象征。而在北方，因为河流较少，龙舟活动不多，但讲究的是避五毒。农历五月，天气转热，毒虫出没。老北京有句俗语叫“善正月，恶五月”，所以北方过端午，家家户户要在大门上插上艾草和菖蒲，像宝剑一样悬挂，用来驱邪去病。无论是南方的热烈奔放，还是北方的细致讲究，其实都指向了同一个核心，对生命的敬畏和对健康的祈愿。意义，跨越千年的文化密码。听完这些习俗，也许有人会问，现代社会医疗这么发达，买东西也方便，我们为什么还要像古人一样插艾草吃粽子呢？这就是传统节日的魅力所在。端午节其实是一套中国人独有的文化密码。第一，它是一种集体记忆。当我们拿起粽叶，手指触碰到那份青绿，闻着糯米混合着苇叶的清香，我们的大脑就会连接到2000多年前的汨罗江。通过这个小小的仪式，我们和屈原那个伟大的灵魂建立了跨越时空的链接。这种记忆让我们的历史不再是冰冷的文字，而是有温度的生活。第二，它体现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屈原投江不是因为个人得失，而是因为国破。这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精神是中华文化中最宝贵的内核。梁启超曾说，中国之魂，屈原之魂也。端午节的传承实际上是在反复捶打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爱国神经。有了强的国，才有富的家。第三，它是天人合一的生存智慧。古人把端午节称为卫生节。五月湿热，病毒滋生，古人通过吃粽子清热，喝雄黄酒解毒，挂艾草杀菌，木兰汤洁身，实际上是在进行一场全民的卫生防疫活动。这在医学不发达的古代是一套非常科学的保健机制，体现了中华民族顺应自然、利用自然的伟大生存智慧。听众朋友们，文化是什么？文化不是博物馆里展出的古董，文化是流动在我们血液里的生活方式。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将端午节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是世界对中国文化的认可。但我们对自己文化的传承，并不是为了让别人看，而是为了让我们自己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中，知道我们是谁，思考我们将去何处。在这个端午节，无论你是在南方吃着咸粽子看龙舟，还是在北方吃着甜粽子挂艾草，或者你远在异国他乡，只要你在这一天想起了屈原，想起了我们的习俗，那么你就参与了一次伟大的文化传承。正如冯骥才先生所说，我们要把传统节日变成人们生活中值得珍惜的日子。端午节

让我们重拾敬畏，回归家庭，插一束艾草，煮一锅粽子，把这份来自祖先的祝福传递给我们的孩子，告诉孩子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为什么深爱着这片土地。听众朋友们，祝福大家端午安康，平安顺遂。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莹，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请问他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0: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1: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0: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他应该去
1: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 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0: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0: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0: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1: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0: 事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0: 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会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1: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4: 头脑，快醒醒！
5: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4: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5: 两碗面。
2: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

知道，谁令你倾慕？然而别让他、来向我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

轻轻笑声，再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刻是添上新诗。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

若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思念重现。轻轻跳水，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轻轻有你为你牵，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年6月19号的《东风新闻》。
1: 今天是我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祝大家端午安康。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共东风建委召开2026年度第十次常委会会议；
0: 我县举办2026年全民健步行活动；
1: 端午佳节，我县节日气息浓厚。广大群众沉浸式体验民俗，品味节日韵味，共享热闹氛围。以下是详细内容。

0: 6月18号，中共东风县委召开2026年度第十次常委会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会议指出，全县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核心要义，准确把握新时代基础研究工作目标任务，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会议强调，要紧扣县域特色产业发展布局，立足我县陆产业、现代农业、生态文旅优势，补齐基础研究短板，深化校地政企科研合作，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会议要求，要依托梅花鹿基因库、肉牛产业园、食用菌基地等现有平台，细化人才引育、科研扶持相关政策，围绕梅花鹿两种繁育、鹿产品深加工、黑土地改良、农产品加工等领域开展技术攻关，对接高校科研团队，加快科研成果落地应用，为我县特色产业链升级赋能增效。
2: 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营造全民健身氛围，提升全民健康素养，6月18号，我县举办2026年618全民健步行活动。
1: 在家的副县级以上领导、各乡镇街道部门干部职工、各体育协会代表以及社会各界群众共2000余人参加活动。活动以“健步凝心力，笃行启心篇”为主题。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吉宁为活动致辞，并宣布活动开始。随着开步指令发出，全体参与者精神饱满，斗志昂扬，正式开启徒步旅程。本次健步行活动以黄家鹿苑文旅产业园为起点，以南诏山为主要徒步区域，途经仰鹿观山园、逍遥岭、百岁岭等处，全程里程约4300米。在蜿蜒平整的步道上，徒步队伍秩序井然，步履轻快，大家结伴阔步前行，在自然山水间舒展身心，释放压力，享受运动乐趣。活动全程组织周密，保障完善，步道沿线设置多处便民补给点位，同时提供休憩、应急保障等暖心服务，全方位护航活动安全、平稳、有序开展，让每一位参与者轻松参与，快乐运动。
3: 我觉得这次健步活动特别有意义，平时生活节奏快，大家基本都是居家上班，很少能够专门出来运动，这次与大家轻轻松松走一走，感受咱们东风的美景，呼吸山里的新鲜空气，我觉得特别解压，特别放松。
4: 和同事们并肩前行，结伴健步，不仅锻炼了身体，更是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团队的氛围也特别好，也让我们在运动中调整了状态，积蓄能量，接下来我们会以更昂扬的精神面貌投入到本职工作当中。
5: 平时呢，我们长期伏案办公，很少有机会呢走进户外，这次的集体健步行既锻炼了身体，又舒缓了工作压力，希望以后这种活动我也能积极参加。
1: 活动不仅让广大干部群众走出工位，走进自然，拥抱健康，在沉浸式运动中舒缓压力，强健体魄，还增进了友谊与协作，培养了集体意识和团队精神，磨练了意志，充分展现了全县干群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未来，我县将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全民健身活动，不断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让全民健身融入日常，引导群众养成科学健康的生活习惯，以强健体魄、昂扬姿态奔向新征程，为东风高质量发展凝聚奋进力量。
0: 6月19号，端午节如期而至，在我县大街小巷粽叶飘香，烟火升腾，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广大群众沉浸式体验民俗，品味节日韵味，共享热闹氛围。
1: 端午节当天，通往南诏山森林公园的道路早早热闹起来，摆摊的商贩、赶早购物的市民相互交织，呈现出一派浓浓烟火气。在端午佳节，民间有在自家门前挂艾的民俗传统，寓意门上插艾蒿，瘟病全除掉，寄托着人们驱邪避疫、祈福安康的美好心愿。在销售艾草的摊位前，不少群众驻足购

0: 买，精心挑选新鲜翠绿的艾草，准备归家悬挂门前，延续古老端午民俗。除艾蒿外，集市上各式端午民俗商品也一应俱全，色彩艳丽的五彩绳，样式精巧的香包，寓意吉祥的端午葫芦，为端午佳节增添了一抹亮丽色彩。美食是端午佳节不可或缺的主角，软糯香甜的粽子、清凉爽口的凉糕等特色端午美食集中上市，品类丰富，口味多样，满足不同市民的口味需求。市民们穿梭在各个摊位之间，品尝着美食，与家人朋友共享节日乐趣，欢声笑语与摊主的吆喝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一幅热闹的人间烟火图。
1: 咱们的现在节日气氛还是很浓的，人们还是很重视这个传统的这个节日，买点凉糕，买两个葫芦，买一绺艾蒿，给孩子们看一看，玩一玩，增添一点节日的气氛。
0: 传统民俗生生不息，端午文脉代代相传，丰富多彩的民俗好物，热闹鲜活的市井烟火，不仅点亮了入乡端午佳节，更让底蕴深厚的传统民俗文化走进寻常生活，融入百姓日常。在满满的节日氛围中，群众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魅力，体悟传统节日内涵，让端午民俗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新活力。
2: 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幼儿近距离感知端午民俗魅力，6月18号，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爱在路乡志愿者协会联合县第一幼儿园开展了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活动。活动中，县第一幼儿园的教师们化身文化讲解员，为在场家长和孩子们细致讲解端午节的习俗与文化内涵，让传统文化根植孩子们的心田。在手工制作环节，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工作人员及志愿者们同家长孩子们一起制作端午专属小背包，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一个个造型可爱、独具特色的端午专属小背包陆续完成。孩子们背上亲手制作的背包，眉眼间满是自豪。此外，活动还设置了“重在父爱，协力前行，霸气投喂，纵田同心，旱地赛龙舟”等多个趣味游戏，让孩子们在与家长甜蜜互动中度过一个充满文化韵味与温情的端午佳节。
3: 今天我和幼儿园参加了活动，我觉得很开心，我的爸爸也来了，我觉得很幸福。祝大家端午节安康。今天我在幼儿园参加了端午节活动，还知道了端午节的知识，跟爸爸玩了最开心的游戏，还吃到甜甜的粽子，好开心。
4: 今天特别开心参加了幼儿园的端午节活动，让我更加了解了端午节的一些习俗，也特别希望幼儿园可以多开展类似的亲子活动，促进我们亲子之间的感情。
0: 在端午佳节前夕，大兴镇中心小学党支部组织部分师生走进大兴镇社会福利服务中心开展慰问活动，用暖心服务为中心老人们送去节日祝福。当天，师生们为老人们带来鸡蛋、牛奶等慰问物资。本次慰问所用的鸡蛋全部由学生自发捐赠、自愿筹集，小小的鸡蛋凝聚着孩子们最纯粹的善意，让平凡的物资饱含温暖与真诚。活动中，学生们还通过朗读祝福书信表达对老人的敬重与关爱。为给老人们营造干净舒适的居住环境，同学们组成清洁小分队，主动为老人打扫房间卫生，规整生活用品，整理床铺被褥。闲暇之余，孩子们围坐在老人身旁唠家常，贴心为老人揉肩捶背、揉捏双腿，以贴心的陪伴、暖心的举动诠释着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
5: 能亲手给爷爷奶奶们献上祝福、送上礼物，还能陪他们聊聊天、说说话，我觉得特别开心。
0: 此次端午慰问活动让老人们感受到了浓浓的节日温情，也让孩子们在实践中传承传统美德，涵养向善初心。
2: 岁岁迎端午，岁岁忆初心， 本期天天学习，让我们一同探寻端午节日起源，品读传统习俗，感悟藏在粽叶龙舟里深厚绵长的家国情怀。
0: 端午节又称端阳、重午、龙舟节，是我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距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端午最早源于上古先民顺应时节祭祀龙图腾、驱疫祈福的民俗活动。汉魏时期，端午习俗逐步丰富成型，纪念爱国诗人屈原成为流传最广的文化内涵。屈原一生心怀家国，正直忠贞，一腔报国抱负难展，于5月初5投身汨罗江，为端午镌刻下忠义爱国的精神底色。千百年间，端午民俗代代延续，内涵丰盈。门前悬艾，小手包粽，江上龙舟竞渡，还有佩戴五彩绳、香囊、饮雄黄酒等传统，既寄托驱邪安康的美好祈愿，也承载着追思先贤、传承气节的文化追求。2006年，端午节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08年被设立为法定节假日。2009年成功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端午跨越千年，给予今人深刻启迪。缅怀屈原，教会我们坚守赤诚爱国之心，坚守正道，胸怀大局。龙舟竞渡昭示团结奋进、奋勇正。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南汉王陈友谅中了人家的哭丧计，这阵是插翅难逃啊。等长豹催马一过来，陈友谅有什么能耐也施展不出去了。他一想啊，干脆我抹脖子吧，我至死不让你抓个俘虏。他刚把宝剑拽出来，长豹就到了，轻舒圆背把他衣服领子给抓住。小子，你少他娘来这刀，你往嘎吉窝一夹，把他生擒活捉。这阵大江两岸炮号连天，两方的军队展开混战。后来陈友谅的部下一听王子都叫人家抓住，打什么劲儿，纷纷放下刀枪投降。没有两天的功夫，朱元璋的人马就占领九江口鄱阳湖，把陈友谅这股势力彻底消灭。最后大家是平赏贺功，把陈友谅、陈友弼带到朱元璋的大帐。朱元璋用手一指，汪兄你还有何话说？陈友谅是低头不语啊，陈友弼还有点不服气儿呢，认为这是必死无疑。最后朱元璋转过身来给两个人亲解其绑，把衣服脱下来披到陈友谅身上，汪兄你

放心，你我都是共抗大元，私下无仇，姑绝不能要你的性命，赶紧请坐。哎，这招真好使，把陈氏弟兄给感动过来了。陈友谅痛哭流涕，跪到朱元璋的面前，承认自己过去的过错，另外愿意把手下的人进行收编，全交给朱元璋。打这以后，陈友谅是落法威僧。到了后文书燕王扫北的时候，他还帮过燕王四太子的忙，那是后话，咱先不讲。陈友谅、陈友弼待着几天走了，朱元璋在此驻兵一月，这才班师回朝。马皇后经营殿帅张玉、护国军师刘伯温亮全队迎接。打朱元璋回到南京开始休息，马放南山，刀枪入库，整整休息了三年。这三年朱元璋可享了福了，身体也发胖了，南七省也平定，没有后顾之忧。在洪武21年正月，突然警报传来，元帅徐达把本章往上一递，朱元璋打开一看，是大惊失色。闹了半天，这三年元人缓过手来了，派大帅四宝将军托金龙、先锋官，就是六国之中最猛的英雄，叫虎牙，现在过黄河兵进200里，把明营打的是落花流水，开封、洛阳所有地方全都实现了。前方告急，让朝中快派援兵。朱元璋看罢多时，把桌子一拍，嘿，元顺帝呀，我想多叫你活几天，蹬鼻子上脸，你还出了兵了，孤势必诛之。马上召开御前会议，决定御驾亲征。这开国的皇上有个共性，你像汉高祖刘邦、唐二祖李世民，再加上朱元璋，有什么事情都必须御驾亲临，不在后方享受。同年的4月，朱元璋率领50万精兵离南京赶奔黄河岸。临走的这一天，正宫皇后马娘娘率领3宫6院、东宫守爵殿下大太子朱标、满朝文武全来送行。朱元璋现在有4个儿子，大儿子就是朱标，现在定成接班人，立为东宫守爵殿下。二儿子朱敬，三儿子朱文，四儿子朱棣。这一点咱必须说清，大太子朱标是马皇后所生，二儿子、三儿子是杨娘娘所生，四儿子朱棣是孟娘娘所养。这4个儿子将来不和，互争天下，当然那是后话。现在几个儿子都来了，朱标一边送着一边抹眼泪，但愿父皇旗开得胜，早日班师还京。朱元璋看了看几个儿子，瞅瞅这些媳妇，此次孤远征在外，据我想3年5载未必还都，在我不在京城的时候，你们要把京城看管好，特别是皇后要好好教育子女成人。陛下万安，妾身知道了。马娘娘也直抹眼泪。朱元璋特别告诉殿下朱标说，孩子你呀，一生懦弱，哪儿都好，但你太软弱了，一点魄力都没有，今后好好练练武，虽然孤在前方，我要随时看你学习的情况，学好了我有赏。

0: 学的不好，必定惩罚。儿臣知道了。他又把大帅张玉叫过来，爱卿，我这一走，京里面千斤重担都落到卿的身上，你要好自为之。主公放心，臣肝脑涂地也要把京城看好。好吧，众位请回吧，送君千里，终有一别，起退。朱元璋这才离开南京，路上无话，这一天就来到前方，离开封城还有50里，安营下寨。朱元璋头天休息，第二天黄河的守将李文忠、副将何二愣、范永年来到里面见着皇上，就把失守开封和洛阳的经过讲说了一遍。李文忠是朱元璋的外甥，现在官拜十王，手握大权，这小伙子精明强干的，一点没隐晦就把经过说了。他说，舅舅，我不是长别人的威风，灭咱自己的锐气，此番元人卷土重来，势力十分浩大，大元帅四宝将托金龙，那是当年妥妥老太师之子，他的能为比他父亲强的可太多了，尤其又年轻，胯下马掌中刀，勇猛无敌。特别是有个前不正印先锋官，这个家叫虎牙，胯下马挠头玉狮子，掌中一条羽王金槊，太厉害，简直挡不住啊。另外还有个牛鼻子老道叫火龙祖张天杰，官拜军师，给他们出谋划策。为了振作军威，元顺帝的俩哥哥大王胡尔卡金、二王胡尔卡银全都参加战斗了，望主公多加谨慎。
1: 嗯，
0: 我知道了，明日四鼓造饭，五鼓点名，天明出兵，我倒看看这托金龙有何能为。朱元璋旨意传下，到了次日，众将起得比每天都早，饱餐战饭之毕，到连营听点。元帅徐达命中军官点名之后，吩咐一声，亮全队出兵。就在开封的城下，明营的军兵整整是50000，一个个盔明甲亮。朱元璋在宝都番下亲自临阵，朱元璋传旨，马上讨敌骂阵。这校正官破嗓子是一喊，也就是一顿饭的功夫，援兵的连营炮响震天，也发兵亮了队了。元帅徐达众人仔细看着，就见这一回的援兵不同往年了，真是队伍整齐呀。前面是步兵，后面是骑兵，步兵前面走，骑兵背后跟，步兵一色是短刀藤牌，骑兵一色是长枪弓箭，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雁翅形左右分开，10000弓弩手压住阵脚，往正中一看，还有5000骆驼队。你看明营众将打的仗是不少，骆驼队还头回看见。往正中观瞧，宝都番下并排有2匹骆驼，上面坐着2个人，上垂手这个面如瓜皮，耳戴金环，背后梳着16条虾米须的辫子，辫梢上都拴着小铃铛，4开气的袍子，8团龙的马褂，凤凰裙分为左右，牛皮靴，双叉套龙的金凳，腰里头挂着弯把的玉石宝刀。再看此人身材高大，挺肚憋胸，不亚如天神一般，一把花白的胡须。下垂手这个人跟他穿的是一样，几乎2人是一对，不过脸色不同，面如晚霞，花白胡须，耳上的金环是闪闪放光。

朱元璋心想，不用问，这就是李文忠说的元顺帝的俩哥哥，大王胡尔卡金，二王胡尔卡银。朱元璋啊，猜对了。他再往旁边观看，就见率都旗下一匹战马，马鞍桥端坐一员大将，此人跳下马来，身高不足一丈，也差不多少，细腰炸背，双肩暴露，头上帅子金盔，三叉戟柄，身披黄澄澄金锁连环甲，外罩素罗袍，凤凰裙遮住双腿，胯下日月双绡马，掌中九凤朝阳刀，五官貌相颇似当年的老陀陀。这个就是陀陀之子四宝将军陀金龙了。再往他的旁边观看，并排有两匹战马，马鞍桥上端坐两员大将，这俩人全把大伙给吸引住了，也像一对双棒一样，跟一个模子磕的似的，身高都有一丈二尺以上，头如麦斗，眼似钢铃，肩宽背厚，膀大腰粗，头上戴着虎皮巾，腰里围着虎皮围裙，脚上蹬着牛皮靴，每人的手中都端着一条禹王金槊，柿子肉翻翻着，跟铁打的金刚一样。小磕巴嘴朱木英一看，用手一捅长帽，你看见没？那俩大个拿的那玩意儿跟你这玩意儿一样啊，看样子比你这说还大一号呢。猫儿，今儿个够你呛，是吗？我好好看看啊。长帽心里也一动，就知道今天遇上了硬敌。安些小弟兄纷纷议论不说，单说朱元璋看罢多时，用玉鞭一指，对面何人搭话？他声音刚一落，四宝大将托金龙拍马舞刀就来到两军阵前，大刀在手中平端，高声喊喝：待朱元璋，本帅在此，你赶紧派人来送死。说话就这个味儿。说到这咱还得交代交代，前文书咱说过，四宝大将陀陀太师死在木门岭。他怎么死的呢？由于打了败仗，元顺帝一怒之下赐他三班朝典，养药自杀。死了以后用棺椁成殓，送回原籍故土古果金马城。那时候四宝将托金龙还在金马城住着，噩耗传来呀，听说父亲死了，托金龙痛不欲生啊。后来在金马城给老陀陀举行了隆重的葬礼，陀陀死后，托金龙立志守灵，没事的时候他就问说，我爹怎么死的，详细经过是什么原因。那蛮子海牙、赤法灵官白云托，也就是老陀陀的俩徒弟，他俩是隐瞒真情，没敢说实话。他要说叫元顺帝给逼死的，给了瓶毒药老师喝了死了，恐怕引起托金龙的反感。他们呢把嘴一掉个，把责任全推到朱元璋跟徐达身上，说兄弟你不知道，老人家的死就是叫徐达给逼死的。你说徐达忘恩负义呀，你父亲对他教了这么些年，这小子转眼无恩翻脸无情，保了个卖酸梅的掌柜的朱元璋把你父亲逼死在木门岭，老头死的惨呐，临死前还呼唤你的名字让你报仇雪恨。有道是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之恨，身为男子汉大丈夫，不能给爹的报仇枉披人皮。这个
霍金龙是咬碎钢牙呀，马上就想去报仇。海牙和云托再三解劝，兄弟你还年轻，你毛嫩还不行。徐达掏料十足，手下的将官太厉害，老人家活着都不行，何况是你呀、啊、你要想报仇，现在你就得学能耐，把能耐学到身上，有仇还能报不了吗？托金龙一听也对，打那会儿把头一扎，苦心学习本领啊。后来他拜镇国金刚佛为师，学习兵马武艺。金刚佛呢跟托托太师就是莫逆之交，拿他当成自己的孩子，老师真教，学生真学。这十几年的功夫，托金龙的本领是一步登天，比托托老太师有过而无不及。不光削能耐，而且削的是兵书战策。这一次认为自己成熟了，写本章请示元顺帝要发兵给父亲报仇。元顺帝大喜，但又担心他不行，传了道旨意，在金马城来了个小教场比武，在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138帮选拔英雄好汉，不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一概不用。这小教场成立以后一共是100天，选拔了360名英雄，要讲力气最大，力举双牛威震五科场者，就是四宝将托金龙，另外还有大殿下虎牙、二殿下虎印，这三个人，一个是状元，一个榜眼，一个探花。后来元顺帝传旨，命令四宝将托金龙为帅，让虎牙为先锋，虎印为副先锋，点兵50万，兵过黄河。新官上任3把火呀，托金龙给爹报仇的心盛，因此过了黄河之后，一鼓作气就杀过200多里地了，把明兵杀的是望影而逃。现在是士气正盛的时候，朱元璋今天这一亮全队，托金龙是毫不在乎，来在两军阵前乐舞扬威，用刀一指高声断喝：朱元璋，我跟你没什么说的，你让徐达过来，我一刀把他斩杀，给我爹爹报仇雪恨。元帅徐达一听，赶紧拍马来到近前，抱拳拱手，对面可是兄弟托金龙吗？啊，正是谋家，你是何人？我就是徐达呀。又好小子，招刀，唰，照徐达就一刀。徐达拨马往旁边一闪：贤弟，等一等，愚兄有话要讲。背主之徒还有什么话可说？你招刀吧，唰唰唰唰唰，连着就十几刀。徐达没有还手，全躲过去了。最后托金龙也不砍了，徐达这才说话：贤弟，我不是怕你，咱把话说清楚，两国的仇敌本不应当称兄论弟。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呢？看在死去老师的份上，你爹爹托托对我恩重如山，教过我的文学，教过我的武艺，至今我也不忘。兄弟，你张口说我是仇人，闭口说我是仇人，你错了。要真正的仇人，就是那元顺帝。想你父亲活到世上，为元朝东挡西杀、南征北战立下10大汗马的功劳。无道的昏君元顺帝，听了奸相萨敦的煽动，拿自己的叔叔都不当人呐，木门岭一战，他发下3班朝典，力逼着你爹爹养药自杀。谁要的他老人家的命？元顺帝、萨敦呢？你要真明白事儿，应当找他们去算账，跟小兄何干？
徐达还想往下说，托金龙听不进去了，这家认了死扣了。呸！徐达，你不用狡辩，你拿命来，抡刀就剁。徐达一看这家是个活驴，有话也说不清，拨马回归本队，问左右哪位将军出敌。旁边有人答言：大帅，某家愿王。左翼一马飞出，元帅一看非是旁人，正是铁枪大将赵玉。这赵玉就是假常遇春呐、啊，人高马大，力猛枪沉，面如黑锅底，长得跟常六爷一样，那是朱元璋手下一员猛将。来到两军阵前，把马带住，用枪一指，呆，托金龙，无名的小辈，张口给你爹爹报仇，闭口给托托雪恨，你们都是什么东西？可知道我铁枪将军的厉害？说着话，把大枪一抖，分心就刺。托金龙使了个怀中抱月，往外一招，两个人就站在一处。伸伸手，赵玉一看不好，这托金龙刀也急马也快，尤其九凤朝阳刀是宝家伙，碰上就够呛。他心里头一发慌，没注意枪稍微使用的慢点，正好碰到刀头上，擦亮亮亮亮亮亮亮，把枪尖给削掉了。赵玉一看不好，拨马要走，托金龙使了个脑后摘瓜，一再这样，咔嚓一刀，把铁枪将赵玉斩于马下。朱元璋一看不好，快把尸首抢回。这面刚把尸首抢回，第二个飞刀大将焦廷拍马舞刀是直奔托金龙。咱书不重叙，十几个照面，托金龙把大刀往空中一举，你带着你咔嚓这一刀，把焦廷斩于马下。两个人一眨眼的功夫，先后都死了。绿袍火攻项文忠拍马抡刀直奔托金龙，也就五六个照面，咔嚓一刀，被人家拦腰斩断，死于马下。这么说吧，没用十五分钟，死了三员大将，明营众人无不惊骇。哎呀，这托金龙可了不得，这家伙要照这么打下去，我们非得叫他收庄包圆不可。元帅徐达眼睛都红了，问左右哪位将军出敌。小磕巴嘴朱穆英一看，元帅啊，这么厉害的家伙给别人去都白送死，干脆让帽去得了。帽啊，你去。你放屁！你长帽心说你太缺德了，我倒是不怕，我得在旁边好好看看，心里头有底儿再说。长帽本不想去，朱穆英耍坏，拿自己的锤照着长帽的马屁股拍了一下，你去得了。这一打不要紧，长帽的宝马良驹蹦起多高来，就来到两军阵。长帽心里这个骂，小磕巴嘴，等回去我非把你摔死不可。但是出来了也不能回去了，呀，他把禹王神槊往肩头上一扛，历来打仗都不带着急。我你听好你，托金龙一听这什么味儿，这是立马横刀仔细观瞧，看罢多时一阵冷笑，对面来者何人？我呀，我叫长帽，你要记不住就叫帽太爷就行。回头你看看那黑脸的老头，那是我爹开明王常遇春，知道吗？我就是有了名的帽太爷。好小子，你跑到这儿来，连胜三阵，伤了我们三员大将，
我要给他们报仇雪恨，叫你知道知道长将军的厉害。小子，行走你昭宇王朔，长茂他要大战脱金龙。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刻是添上两心事。一无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

约起，像红日发放今次，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俗话说不巧不成书，还有一句话叫歪打正着。就拿赵壁来说，化妆改扮来到黄梁庄，怎么那么巧，编了个瞎话，说找袁大肚子袁大头，还真就有这么个人，中间还冒出个谢大褂子来，还演出一场卖漆的好戏。哎呀，单说这赵壁目的干嘛来了，了解情况，了解黄梁庄头黄荣凤和他儿子为非作歹的事实。到这儿，这个戏得接茬往下演呢。他跟这个袁大头说，我现在生活太困难了，求您呢在这儿给我找个活儿，能填饱肚皮我就感恩不尽了。这个袁大肚子还挺仗义，行，没问题，我们这用的人手比较多，特别是这几天特别的忙，你留下做个杂工吧。杂工干什么呢？哪用哪道，挑点水，抱点柴火，加点火，摘摘菜啊，你看怎么样？谢谢谢，我谢谢。那说干就干，不能亏待你。你先摘菜吧。赵壁一想，摘菜是小事儿，我得了解了解情况。哎，我袁爷，我有点事儿，我想问。说吧，什么事儿？我你们这人出来进去怎么这么多人呢？天天这样吗？哎，这干嘛办什么事儿？怎么那么多鸡鸭鱼肉？这太香了。嘿嘿，小子，告诉你，别看你也住在附近，黄梁庄你没来过吧？
1: 我没来过呀。
0: 是啊，小子叫你开开眼，你来巧了。这两天要办喜事儿。
1: 喜事儿？什么喜事儿？
0: 什么喜事儿啊？我们少庄主黄强，哎，要娶媳妇儿。
1: 你看准备这么多菜饭，来那么多客人，就是办这喜事儿来的。哦，那一定是门当户对呀。这女方是哪儿的？
0: 小王家坨的。小王家坨呀，他们家里也是当官的。这丫头叫梁红，梁红他爹叫梁世文呢，在北京翰林院还是编修呢，六品官儿啊。
1: 哎呦，那真不错，那真是门当户对呀、啊，这值得祝贺。那么从小定的亲吗？
0: 嗨，袁大肚子往四外看看，没人，压低了声音。什么定亲？这就是抢亲。
1: 哦，那怎么还抢亲呢？
0: 嗨呀，人家女方就这个梁红啊，人家有人家了，年底就要成亲，偏赶上我们少庄主出去溜达去，也不怎么看见这梁红了，看完回来就着了魔了。哎呀，日思夜想啊，非要娶人家为妻。其实我们少庄主你知道有多少个媳妇儿了，都有八房夫人了，如果把这个梁红给娶过来，这是第九房姨太太了。回来摸他爹，就摸我们这个庄主黄龙凤。我们庄主啊太喜欢他儿子了，哎，老想望子成龙，其实是他们家的败家子儿，把这小子给宠坏了，这不也答应了吗？强行给你老梁家下了聘礼了，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要不就踏平小王家坨。对方没有办法了，就得答应。今天不算，明天晚上娶亲了，这不紧操办用人吗？这不是抢亲是什么啊？还有这一说辞。那人家对方要急了眼，打官司告状怎么办？人家到衙门把你们给告了。 告谁？
1: 笑话，我谢大褂子，你有时候明白，有时候你糊涂。
0: 告黄梁庄头啊，他有几个脑袋呀、啊？你知道我们庄主多大的势力？
1: 往朝廷来说，上边有玉清太王给他撑腰，那老头铁帽子王爷当今皇上的亲叔叔，谁惹得起呀、啊？皇上都让他三分。这么跟你说吧，就我们庄主在本地杀一个人跟撵个臭虫也差不多少，人命在他们家来说无所谓。据我所知，他彼此

0: 人嘛，投河的、义警的、上吊的、服毒的、杀的，少说也得有三四十条人命啊！
1: 不也就那么地了吗？
0: 过去那些官怎么的，睁一个眼合着一个眼，老百姓告状不准状，不敢得罪我们皇粮庄头，要得罪了，那纱帽还戴不戴了，小命还要不要了，都不敢得罪啊。啊、哦，那么大势力，何止有势力？你知道我们黄粮庄头交些什么朋友？不知道，不知道。高来高去，陆地飞腾，都是夜行人呐、啊。光那有能力的人，上房不用梯子的，就认识一百多号啊。那帮人身手五指令，拳手就要命，瞪眼就宰活人。就这些人都是我们庄主的铁哥们儿，招之即来挥之即去，都宁愿为他玩命。那我不明白，那图什么？图钱呗，钱通神路啊。我们庄主那是活财神，家里有金山银山呢、啊、你认为他管黄粮庄如数的给玉清太帮送去吗？不是那么回事儿，比方说收十两银子，顶多再送去一半，那一半他收下了。
1: 哎，
0: 这些年积累家资万贯万万贯呐、
1: 啊，有钱能使鬼推磨呀，花钱雇呗。
0: 什么人不为了钱呢？所以才拼他的使唤。就这两天，三山五岳的英雄、水旱两路的豪杰、知名的剑侠可来了不少。现在我们黄粮庄头正在大厅里陪着这些人谈话呢，每一天是盛友如云呐、啊！你看这厨房多忙啊，偏偏不拉桌的开席，一喝酒就喝到后半夜。哦，原来如此！哎呀，这回我打杂，我可得开开眼，我也长长见识，瞅瞅这个不用梯子就能上房都是什么人。哎，那你来着了，小贼，好好干，干长了何止填饱肚皮呀、啊、我也叫你发个小财，我肯定对得起你，你把老婆都让给我了，我能对不起你吗？哎，
1: 说的是，说的是。
0: 赵碧心说话，放你娘的狗臭屁，你才把老婆让给旁人了呢，我能干那傻事吗？
1: 可也罢了，我连个老婆都不趁。
0: 赵碧心里怎么想咱不必细说。行了，摘菜摘菜摘菜。哎哎哎，赵碧抱了捆菠菜还没等摘呢，就听外头咚咚咚咚咚咚脚步声，抬起来抬起来，妈的，揍他揍他，叫他不老实。乒啪乒嘣
1: 耶，
0: 赵碧心说怎么回事，打仗了。他抱着一捆子菜摘头往内院一看，可坏了，就见二十来口子推进一个人来，打的那脑袋跟血葫芦一样，那人腿都瘸了，推推拥拥架到那个院去了。赵丽一眼就认出来了，谁呀、啊、闹海叫孙玉堂，孙大哥。赵丽脑袋嗡了一声，又气着坏了，我跟孙大哥我们俩进黄粮庄分手了，分头行动来访查案情。哎呀，孙大哥呀，孙大哥，临分手之时我怎样交代的？我叫你谨慎小心呐、啊！坏了，叫人认出来了，怎么落得魔窟了呢？呀呀呀，这可怎么办？赵碧又想，当然孙大哥在重刑之下也不能把我供出来，但我不能看着不管呢、啊、现在我无能为力啊，我得溜之乎，我赶紧回去报信，赶紧救人呢、啊、时间耽误长了孙大哥命保不住了。
1: 哎，糟糕糟糕，真糟糕。
0: 那边说怎么回事，孙玉堂哪有赵碧这些鬼点子，他基本是属于厚道的人，这回上知下派，没有办法到黄粮庄来摸底。孙玉堂跟赵碧分手之后也是个小生意人的打扮，拎着个破包，哎， 直接就来到黄梁庄，走的西庄的庄头，这块有河水啊，修了一座木桥，这木桥挺宽，两旁有做小买卖的，卖山楂的，卖姑娘的，卖花生的，卖什么的都有，还有卖酒的。这个桥头有个小伙啊，弄俩酒篓，坐个小板凳，这小伙在那卖酒。这个孙玉堂呢，明察暗访得找人谈话呀，正好也累了，靠着桥栏杆在这歇着，想跟卖酒的搭个搭个，问问他是不是本地人，了解什么情况。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身后来了一匹马，后边还跟着两头驴，三个人骑着牲口，因为上了桥了，速度比较慢，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从孙玉堂面前过去了。骑马的这个主一对小耗子眼睛打量打量孙玉堂，看看卖酒的，没说话，哒哒哒哒哒哒哒就走了。孙玉堂看了一眼也没留神，等他们走了之后了，孙玉堂就搭个，我小兄弟买卖好做吗？卖酒这小伙一听，哎，不好做呀，一天挣俩钱可太不易了，吃饭难，吃饭难呐。你说我多远挑到这来呢？这一共是60斤酒，我叫唤一天呢，顶多卖1酒篓，能卖出一半酒我就烧了高香了。这30斤酒我能赚5斤酒的酒钱，也就是说够我们老少7口人吃一天的，仅此而已，不容易呀。正搭个着呢，从庄子里头出了一个家丁，手里拿着个瓶子，到这块就说，哎，我卖酒的，他你这酒怎么倒牌子了呢？前两天也打你的酒，大家喝着都说不错，这回看你来了，我又打了一瓶酒，结果大伙一品尝走味儿了，你是不是兑水兑太多了？卖酒的一听站起来了，我说这位大哥，您说话嘴下可留德，我卖的就是牌子，我要多掺白水我还卖得出去吗？原汁原味不带差的，什么不带差的？你找人尝尝是不是走了味儿了，给我退了。哎呀，您说您都喝了这么多，我怎么退呀？我这本小力薄，两个人就口角起来了。孙玉堂就在旁边站着呢。孙玉堂也是有名的酒篓，见着好酒啊也迈不动步，确实也有点口渴了。孙玉堂过来就给劝架，哎，算，二位各让一步。我这位，你是想退这瓶酒啊？我退呀。不退我家主人都不答应，他走味儿了。这样吧，你多少钱买这瓶酒？5个老钱呢，我给你5个老钱，卖给我吧，行吗？你瓶子也送给我了，这瓶能值多少钱？那个庄丁琢磨琢磨，行了，卖给你了。孙玉堂给他5个老钱，庄丁掂了掂了走了，他回去了，孙玉堂把这瓶酒买了。卖酒的一看是千恩万谢，我这位大哥你心太好了，你不借你说这给我推回来我得损失多大呀，宁可帮了我的大忙了。这样吧，别的我也没有，管够喝，您喝完之后我这酒篓里头还有酒呢，您随便。孙玉堂说算了，我还有事儿，这瓶酒就够了啊。说着尝了两口，吨吨，不错呀，这酒这挺好喝，是不是好喝？我没兑那么多凉水，他诚心无赖，这就是。孙云堂说行了，这5个老钱没白花，噔噔噔噔噔噔，哎，挺好，噔噔噔噔噔噔，不错，噔噔噔噔噔，一会儿3吨吨2吨吨，把这瓶酒全吨下去了。孙云堂一看一个空瓶，要他没有用。顺手扔到水里头，心说我歇一会儿，我进庄子继续打听，也不知道赵璧在哪儿呢。说到这他就蹲下了，这一蹲这功夫
1: 孙玉堂一觉得这个脑袋嗡
0: 嗡，哎，怎么个茬？
1: 天旋地转，闹心，冒虚汗，说个冒虚汗，眼前发黑，人事不醒。那卖酒的一看傻了，
0: 耶，
1: 你不能喝酒，你喝这么多干嘛？你怎么了，大哥？大哥你怎么了？正说着呢，退酒那个嘉宾在桥头那偷着看，一看孙玉堂躺下了，冲身后一招手，出来十来个，呼一声拥上木桥，不容分说，架起孙玉堂是拳打脚踢，像拖死狗一样就拖进荒凉庄，把卖酒的可吓坏了，心说这怎么回事？这是，我的妈呀！是非之地不能久待，卖酒的人飘飘跑了。其实这里边没有他的事儿，他也不明白发生什么事了。卖酒的走了，但是说这十来个人架着孙玉堂来到门楼这儿，门楼的板凳上坐着一人，正是黄粱庄狗屎的大奴才黄种，就是奉命给十的人送礼的那位。刚才咱说了，桥上来仨人，一个骑马，俩骑驴，骑马的就是这个黄种。这小子坏，拍脑瓜顶脚底板都流能，坏透气儿了都。他认识孙玉堂，因为到衙门送礼的那天是孙玉堂接待的。这黄种长了两个小黄鼠狼子的眼睛，非常尖。尽管孙玉堂化妆改扮了，这黄种骑着马从桥上一过，用眼睛一溜，呀，苏州府的官人啊，这小子不姓孙吗？他跑到这干嘛来了？肯定没有好事。为了弄清实底，他回来告诉手下的庄兵，你拿这瓶酒去退去，你这么说这么说这么说，听不听？听，这酒里头有药，最好让你大个子喝了。经过黄种派人盯着，一看孙玉堂马倒了，这才把他架进府中，到这一顿胖揍，然后用凉水喷过来，孙玉堂这才知道被祸遭擒，到了现在是追悔莫及呀。黄总冷笑了一声，小子你干嘛？你跑到黄粱庄装神弄鬼的，你想干什么？是不是石不全派你来的？你们要查访什么？敢跑到这儿来照刺太岁头上动土，小贼你活腻歪了吧？打得头破血流，带到里边交给庄主法落。吵吵喊喊连拖带嗓奔里边大厅了，正好叫赵碧看见。赵碧吓得赶紧把这捆菠菜放下了。赵碧一琢磨，我孙大哥够呛啊，我得马上回府衙送信儿，救孙玉堂啊，你这耽误了人命关天。赵碧想到这儿，转身跟袁大肚子说，袁爷这样吧，我这兜里揣着20两银子不方便，我呀先把他送回我们家去，然后我再回来，或者我明天再上班，你看怎么样？你他妈小子真福大把你烧的，快滚滚滚滚，明儿来啊！你要不来，往后别登这个门。哎，是袁爷，我走了，我走了。赵碧扯了个柳子，看看四外没人注意他，一溜烟儿离开黄粱庄。撒脚就跑回知府衙门。进了府衙，黄天霸等人正在班房坐着谈这些事儿，一看赵碧就好像谁推似的啊，揉进了屋了，忽悠大家全站起来了。黄天霸就问赵德，你怎么了？快，哎呦我的妈，孙玉堂叫人逮住了，凶多吉少。大家问怎么回事，赵碧那嘴多溜，一五一十把经过讲述一遍，最后把20两银子拿出来，又把卖媳妇那契约拿出来叫大伙看，哇，大伙全乐了。虽然说孙玉堂被拿了，

0: 这个事儿也引人发笑。那周五把大嘴一咧，我小脑袋瓜子，你他妈净干这损事儿，哪儿冒出来个谢大褂子？狮子人也乐了，哎，赵毅呀，你什么事都摊上了。
1: 是啊，我是倒霉起家呀。大人，这钱我不能要，您给作证，将来别叫人把我给告了，这字据你也替我保管。那么当务之急，您看这孙玉堂怎么办？
0: 哎呀，穆武成在旁边一听，大人，我说赵毕啊，这事别着急，别看孙玉堂被他们抓住了，受点皮肉之苦，要说现在要把他解决了，早解决了，我们就去了也晚了。我估计他们家要办喜事儿，他还要撬开孙玉堂的嘴巴，一半时不能动，他也就受点罪。咱们大家头脑要冷静，遇事要不慌。你这丫动家伙去了，我们有什么证据？我们就被动了，把原计划全都打乱了，这不行。石大人点点头，哎呀，玉堂啊，受点罪吧，但愿老天保佑他平安无事。大家急也没用，天霸呀，你看下一步咱怎么办？
1: 大人，
0: 我的意思是，马上我们人等赶奔小王家坨，去见见张景龙和那个杜克雄，另外再见见苦主那老太太，我们大家带骂。我的意思是说，他不要抢亲吗？他不要强逼着成亲吗？我们就借此为由，找出一个人来假扮新娘，打入黄粱庄，到那来个人赃俱获，是捉拿黄龙凤和他的狗子，一举成功。您看怎么样？
1: 哎，好啊，太好了，
0: 天霸，难得你想出这么个好主意来。具体的你说说，大人，我是粗赖赖想了想，具体的我还说不清楚。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8: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8: 两碗面。
4: 不再加点？
7: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0: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9: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0: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9: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0: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9: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0: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11: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12: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2分钟上课呗。
13: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4: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4: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3: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4: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3: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14: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3: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

0: 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1: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1: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五月初六，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3: 端午假期，人们走进博物馆，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传统文化。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助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3: 明天起，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增强，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维持对11个省份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伊朗外长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梦和、孟庸报道。
4: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5: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作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6: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泸定桥
5: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7: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5: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

0: 灵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1: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0: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2: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0: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3: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4: 8两的娃娃菜，
5: 再看一下链接，
4: 直接上，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
0: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把热闹的乡村赶场搬到了线上直播间，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2: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冷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深处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0: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6: 端午假期，博物馆成为连接传统和现代的文化桥梁，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端午的文化厚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说出晋祠最美的泉水，
8: 南老泉。
9: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迎来众多游客，博物馆内亭台楼阁环绕，泉水清澈灵动，一步一景，游客欣赏古建筑，打卡拍照，还与扮演李白、欧阳修等历史文化名人的演员对诗答题，集章互动，在趣味中感受千年传承。游客胡锦慧，
10: 我就是更好的去了解了我们这个晋祠的一些文化，是一个非常经营的方式。
9: 此外，博物馆还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手工香囊制作等体验活动，在工作人员的讲解和指导下，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茹，
11: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12: 佩戴这个帽子的是吴雪岩。

0: 端午假期在安徽黄山歙县，不少市民游客走进徽州历史博物馆，感受地道的徽州文化。博物馆内陈列着雕工细腻的梁柱、器型考究的温酒壶，伴随着讲解员的解说，游客们仿佛穿越时光，体会到徽州礼俗相交的生活哲学。游客杨女士：
1: 逛完整个博物馆，了解了很多徽州独有的礼俗文化，真切感受到徽州文脉的魅力。
0: 博物馆讲解员胡思静：
2: 我们馆关于徽州端午习俗的一些文物收藏展厅是全场最热门区，让大家在博物馆里感受原汁原味的徽州端午民俗。
3: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西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西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4: 感觉挺好玩的，我挺喜欢的，我觉得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然后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5: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六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6: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7: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6: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1000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8: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6: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9: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题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6: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1000瓦时用电需求和15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10: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000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消纳。
11: 自然资源部、国家能源局近日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鼓励用地热能替代传统化石能源供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做好全国地热资源调查工作，推动地热资源高质量勘查、评价与规模化、效益化开发利用。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王桂玲介绍，这将为我国高水平、高效率利用地热资源奠定坚实基础。

0: 作，持续推进地热在供暖制冷上的规模化的利用。那么这样的话，对节能减排是非常有意义的。
1: 今天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金川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景报道。
2: 金川水电站位于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共安装四台单机容量为21.5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被列入国家能源建设重点开发项目，项目创下多项行业领先技术记录。国家能源集团金川水电项目现场总指挥李方平表示，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可覆盖数百万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助力川渝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减排二氧化碳260万吨。
2: 除了金川水电站，近期我国第五大水电基地大渡河流域有包括枕头坝二级、沙坪一级、绰斯贾水电站等一批水电工程集中并网发电，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的支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表示，
4: 目前四川和云南两省水电装机规模和发电量占据了我国水电的半壁江山，为西南东送和全国电力供应提供了重要支撑。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6: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7: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8: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上5点就都开始了。
7: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8: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它分了价格的。所以说要好粮要去卖好价格，
9: 卖的干了卖就是，就是按照卖的，就让他你让他赚一下。
7: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8: 收到这几亩地，他都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1: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据预测，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区域内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短时暴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灾害风险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0: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说，21号，广西、贵州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

0: 局地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的天气过程。从累计雨量看，上述地区普遍会出现80到200毫米的降水，
1: 其中在广西北部、贵州的东南部、湖南的北部和西南部，那包括安徽南部，局地可能会达到250到400毫米，个别点有可能会超过400毫米这样的强降水。当然有些地方还可能伴随着雷暴大风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0: 马学款提醒说，未来几天应加强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内涝风险。北方地区未来三天受蒙古冷涡的持续影响，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农业生产的影响。
1: 特别是在内蒙古的东部、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辽宁的中西部以及华北北部，部分地区会有大的暴雨，个别点会有大暴雨，而且呢，由于对流发展比较旺盛，局地还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2.07%。
3: 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三大热点。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7亿元，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端午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元。
3: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今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
2: 国际金价20号继续走弱，受国际金价调整的影响，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下跌至约每克1260元，和年内高点相比，下跌近450元。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而会谈取消的直接导火索是以色列近期对黎巴嫩持续发动的军事打击行动。巴加埃表示，美国在当前局势中负有直接责任，并提及两国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该条款明确规定黎巴嫩停火是全面结束各战线战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据黎巴嫩方面20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此前有美国官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开始。不过距离国家通讯社称，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在伊美会谈退市后，目前有关谈判何时才能重启有不同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表示，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同一天则称，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1月结束后，也就是7月15号之后再开启。此外，据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行程仍可能有变。也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
2: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俄谈判或将重启，允许俄乌敲定具体形势。 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愿与欧洲谈判，但对方需要转变态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6月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了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19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一直以来，围绕俄乌停火及谈判的外交接触主要由美国牵头，欧洲方面一直寻求在相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但有关欧盟是否应直接同俄罗斯接触，部分欧盟成员国领导人持保留态度。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佩斯科夫称，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欧盟自认为在谈判中居于强势，而俄罗斯处于弱势，这是严重误判。
3: 本台消息，美加墨世界杯19号开启 C 组和 D 组第二轮较量，东道主美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提前一轮晋级32强。巴西队以3-0轻取海地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
2: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7: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8: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9: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龟。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10: 我是鞍山市上林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11: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古笙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蹄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寄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6: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2: 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黎巴嫩民防部门当地时间20号宣布，当天以色列国防军在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和杰金地区持续空袭，空袭主要集中在奈拜提耶及其周边地区，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救援队仍在废墟中搜寻幸存者。黎巴嫩军方当地时间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野蛮袭击仍在持续，持续的袭击旨在阻挠任何能恢复黎巴嫩稳定的解决方案。此前有消息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19号16时开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金川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电厂全容量投产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60万吨，可覆盖数百万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巴基斯坦警方当地时间20号说，巴基斯坦西北部当天发生2起炸弹爆炸事件，造成7人死亡3人受伤。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发表声明谴责爆炸事件，声明说袭击者企图破坏巴基斯坦在国际外交上取得的成就以及为促进和平做出的努力，并重申巴基斯坦将继续支持地区和全球和平，恐怖分子必将被击败。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袭击事件。据德国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当地警方称慕尼黑一座桥梁上当天凌晨发生2列货运火车相撞事故，造成1人死亡1人重伤。美国和伊朗日前宣布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近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在增多，一些中东产油国着手准备提高原油出口量。市场分析人士认为，伊朗战事暂告段落给此前震荡不安的全球市场带来积极信号，但全球能源供应恢复到战事前状态远非短期能实现。油价高企催生的高通胀仍将影响主要央行货币政策，而地缘冲突对全球经济增长动能造成的削弱也需要漫长周期修复。世界杯快报，当地时间19号，美加墨世界杯开启 C 组和 D 组第二轮较量，东道主美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提前一轮晋级32强，巴西队以3-0轻取海地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进球和胜负之外，捂嘴领红的新规则首次使用引发关注。巴拉圭队与土耳其队的比赛中，巴拉圭队队员阿尔米隆因捂嘴跟对方说话领到红牌，这是该新规在本届世界杯上首次执行。此刻提示，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区域内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短时暴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灾害风险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日美国与伊朗达成并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接下来美伊两国能否通过谈判达成最终的和平协议，以色列又会否成为美伊关系的搅局变量。第二个话题是，近期加拿大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不仅与法国签署协议谋求深化合作，还获得首份欧洲安全行动合同，准备向欧洲提供防务装备。长期以来在安全领域与美国深度绑定的加拿大，为何要主动加强与欧洲的防务联系？此外呢，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直播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随时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王明志老师，欢迎您王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王明志。
0: 另外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两场日美联合演习。近期日本防卫省宣布将在西太平洋地区与美国举行两场大规模联合演习，其中坚毅之龙2026演习于6月20号至30号举行，英勇盾牌2026演习于6月22号至7月1号举行。那么日美这两场演习各自有什么重点，哪些内容值得我们警惕呢？
1: 坚毅之龙演习是日本陆上自卫队的西部方面队与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远征部队组织的以两栖作战为重点的战役战术级的演习，它的区域主要是在日本的西南诸岛。英勇盾牌这个演习呢，是日本的统合幕僚监部和统合作战司令部，就是它新成立的那个所谓的联合作战司令部，与美国印太司令部组织的一个演习。所以从层次上来看的话，它是属于战略战役级的这个联合作战演习，它突出海上作战和一体化的防空和导弹防御。日本陆上自卫队在这一次的这个演习中间，就是英勇盾牌的2026演习中间，它是全部的这个参加。演习区域呢是涵盖的日本的驻岛以及美国的关岛和珍珠港。所以从这两个演习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坚毅之龙2026演习呢，它是在日本的西南方向的有关岛屿，而英勇盾牌2026呢，它是在日本的这个整个区域，加上了美国的珍珠港和这个关岛。所以在这个英勇盾牌2026演习过程中间，还要对实体靶船进行实弹射击，就是所谓的基层演习，这个是在珍珠港海域进行，爱国者的 PC-2 的实弹射击是在关岛北部的空域进行。对这两场演习我们值得高度警惕的内容呢，有以下几点。第一个呢，演习的企图立案它的针对性是非常明确的，演习已经从传统的所谓的联合训练这个性质，已经转变为日美针对台海来完善它的军事体系的布局和对行动预案的这种反复演练。第二个是美军借这样一个演习，是把它的低风的中岛系统在日本要固化部署。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2025年9月份的时候，美国就借坚毅之龙的2025这个联演，证明是把它的这个低风系统在岩国进行了部署。2025年11月份，它撤离了，所以那一次的演习呢，是一次最底线的试探。2026，他又借英勇盾牌这个演习之名，在陆屋这个基地要部署低风和海马斯。演习结束以后呢，他也不撤走，是要借这个。要在9月份还要进行一个所谓的东方盾牌演习为名，他说他认为来回运输不方便，又借这个借口再一次对底线进行试探。他是把他存在日本那美国驻日的这个基地，又把他的这一套低风系统呢是在这个一岛链来实际上固化部署。这个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美国的这个企图就是要在一岛链来部署低风系统，以标准六导弹去封控关键通道，以战斧巡航导弹去威胁战略战役纵深。这是美国一岛链威慑体系的一个关键环节，对周边国家的安全是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的。第三个我们必须要保持高度关注的，就是日本再军事化的进程是在进一步的加速。演习的科目都反映了日本先发制人的打击的这个作战构想，彻底的撕下了专守防卫的这个伪装。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美军印太司令部的更名。美国国防部6月16号宣布，美军印太司令部将正式恢复其原名，也就是美军太平洋司令部。 美军太平洋司令部1947年设立，以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名义运作了长达70多年。2018年更名为美军印太司令部。那滕老师，两次更名都发生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任期内，这是巧合吗？
2: 这并不巧合。一方面呢，显示出特朗普政府对于美军任务分工的这个随意性，特别是在2017年，我们看到，特朗普政府发表了这个他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之后呢，提出来要在印太地区呢跟大国进行所谓的战略竞争。在这种背景下的话，那么美国国防部呢也紧随其后，所以在2018年，把这个原来的太总部或者太平洋司令部呢，更名为这个印太司令部。那么在当时来看的话，就显示出呢，美国在这个区域呢要加强兵力部署，那么希望呢把这个60%的美军呢压到西太平洋地区。那么这种部署来看的话，到今天已经显现出呢，他力不从心。那么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呢，特朗普政府再次发表了他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来要维护西半球的安全，维护美国的安全，所以他在很大程度上呢，他战略重心呢，做出了重大调整，从在印太地区跟大国竞争到维护西半球的所谓的安全，这应该说呢是美国不断更名这个司令部的最主要的考虑，当然也体现出特朗普的这种随意性。但是不管怎么改变，那么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在印度洋地区，这个显示它均存在的这种态势呢，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那么，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的话，美军呢现在确实是不管是从兵力部署还是武器装备这个研发，都显得力不从心，所以不得已呢又重新回到这个老的这个司令部的框架下，就是太平洋司令部框架下，这是美国整个一个军实力收缩的一个表现。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月16号表示，他提议美国斡旋下的乌俄谈判呢，应该在今年冬天以前举行。而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美国接下来将把重心转向俄乌问题。俄罗斯总统普京6月初曾表示呢，俄方愿意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那么，美国主导下的俄乌和谈进程会因此而提速吗？
1: 6月16号，泽连斯基在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呢，就俄乌和平谈判释放了一些比较重要的这个信号。那么他提议呢，由美国主导来进行斡旋，在2026年的冬天之前呢，启动一个谈判。这个谈判呢，可以起到对这个俄乌冲突进程来讲的话呢，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他提出来，在谈判的具体安排上，具体的时间、地点和方式，都由特朗普来决定。那么乌方呢，是建议在一个中立的地点来进行展开。这看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信号，不过不要太乐观。那么俄乌冲突关于谈判的话题已经讲得非常非常多了，真正取得这个进展的这种成果实际上是很少的。所以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这样来进行考察。第一个呢，就是新的提议它是一个舆论和外交攻势，本质上还是掌握叙事的主动权，也就是强化乌克兰想和平而俄罗斯不想和平这样一种叙事。乌克兰的提议是一个策略性的而不是战略性的转变。乌方急需在严冬来临之际呢，争取一个外交和军事上的喘息期，急需在外交用外交的手段去打破僵局。第二个呢，是投其所好，那么将美国拉在这个俄乌冲突的和平进程中间。美伊战事结束，美国重新关注俄乌冲突，美国对俄罗斯的态度也在发生不利于俄罗斯的一些变化。美国认为军事上战场形势开始对俄罗斯不利，那么政治上美国也不完全信任这个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之下，乌克兰把美国拉在这个和平进程中对乌克兰是有利的。第三个呢，俄乌之间的这个谈判在核心诉求上双方没有任何交集。第四个呢，利用美国这个因素来强化欧洲的有限停火方案。近期呢，欧洲在桌面下跟俄罗斯有一些接触，那么讨论了一种有限停火的方案，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呢，是在战线的两侧50到70千米范围内实现停火。第二阶段讨论更广泛的这个问题。那么如果有美国背书，相当于乌克兰得到了美国和欧洲的共同支持，谈判地位会一定的加强。那么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这个由于双方这个叫做没有这个交集，问题还是在原点来绕来绕去，所以没有任何的实质性的进展。
0: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北约计划升级核军备。北约各国防长6月18号发表了一份罕见的声明，表示北约将升级核军备并完善相关规划。在这份声明中呢，各方同意调整核政策， 并投资培育相应的资源、能力和军力，以便执行北约的核任务。那滕老师，北约为什么这个时候要对核政策进行调整呢？
2: 有三个背景吧。第一个呢，就是重回冷战期间这样一些这个核威慑的这个部署，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冷战期间呢，那么北约面对的华约大规模的这个常规力量优势呢，希望呢通过包括部署战术核武器在内这样一些武器呢，首先组织华约部队的这个进攻，那么在荷兰、比利时、德国、土耳其一线呢，就在这个欧洲的中部呢，部署了战术核武器，就是说一旦华约打过来的话，那么常规力量顶不住的话，那么北约部队呢就会使用战术核武器进行这种阻击，这是一个方面考虑。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应该说呢，欧洲的这个核态势呢依然非常的严峻，那么白俄罗斯已经部署了俄罗斯的这个战术核武器，那么美国呢也把 B-61/12 这个战术核武器呢也部署到了欧洲，所以从这个北约来说的话，重回冷战，希望用这个核威慑呢来镇住这个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一些国家的这种这个冒险。那么第二方面呢，其实还是北约3.0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组团、美国结盟呢，在很大程度上呢是这个提出了一系列的所谓的这种承诺，包括延伸核威慑，那么就给这些这个参加到美国同盟的，比如说北约当中的这些成员国呢提供核保护伞，这也是这个诱使很多国家加入北约的一个重要条件。所以这次呢突出这个核威慑、核打击能力呢，应该说呢也是这样一个既强化美国对北约其他成员国控制的一种这个措施。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其实是北约核力量部署的一种调整，因为现在来看的话，我们看到芬兰、立陶宛还有这个波兰等国呢，现在已经解除了相关的在本土不能这个部署核武器的或者是呢存放核武器的这种这个法律方面的一些限制。那么美国呢也希望呢把它的核武器呢向波罗的海三国、向波兰去靠近俄罗斯的一些国家的部署，而不是仅仅部署在欧洲的中部地区。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北约的核政策呢也是这个北约核武器部署的一调整的一种这个反应。所以不管怎么样呢，现在欧洲的这种核态势呢非常微妙，非常这个令人担心，因为美国带着这个北约成员国大量的部署战术核武器，而俄罗斯呢现在呢也把核武器呢当成了看家的本事。
0: 好，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您感兴趣的军事话题，也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经过反复博弈，美国与伊朗近日达成并签署了停战谅解备忘录，随后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分别释放了积极信号。但是与此同时，以色列仍然对黎巴嫩发动打击，美伊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会谈推迟，这引发了外界对于中东局势再生变数的担忧。那么接下来美伊两国能否通过谈判达成最终的和平协议呢？相关情况我们首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北京时间6月18号，美国和伊朗宣布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斡旋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国部队没有阻碍船只在阿拉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的往来，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当地时间18号发表声明称，60天内不收取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相关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因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彻夜发动袭击，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多地打击真主党武装人员和基础设施目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并称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
0: 我们注意到呢，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呢包含14项条款，其中7项呢是双方共同的承诺，2项呢是伊朗方面承诺，其余的5项是美国方面的承诺。而美国在这份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承诺包括呢，比如说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后30天内将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区域，还包括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还有全面放开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和资产等等。那王老师，美国这些承诺可以算是一种让步吗？那么这些承诺究竟能得到落实吗？
1: 从美伊公布的谅解备忘录的文本这个中间可以看到呢，这个美国的政界反应实际上是比较强烈的。那么他们认为美国做出的让步是过多，那么民主党基本上是火力全开，指责这个协议呢不仅没有让美国受益，反而是一个战略上的失败。那么前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呢，他是把这个协议定性为美国几十年以来国家安全的一个重大的失误。共和党的鹰派呢是痛批这个协议是对伊朗的绥靖政策，美国的这个共和党的这个参议员卡西迪他的言辞更为激烈一些，那么他说这个协议是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外交政策的错误。那如果说这个前总统里根是这个泉下有知的话，那么他会气得从坟墓里头跳出来，所以这个讲的就是显然相对来讲是比较激烈的。但是特朗普的盟友他强调这个协议是一个双赢，美国的决策层认为协议呢能够给美国带来更低的油价和地区的新关系，共和党的务实派他也认为协议能够结束这个敌对行动和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对美国是有利的，对美国的这个利益来讲的话也是符合的。那么从各方尖锐对立的观点中间，我们就可以看到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反对意见，它主要是聚焦于核心的安全诉求是完全落空的，是战略性的失败。那么支持的意见呢，强调结束战争是降低油价，那么稳定市场，这是一个现实上的收益。反对方和支持方他们的立场是不同的，反对方的着眼点在于这份谅解备忘录是对美国外交政策的长期的负面影响，他们看重的是这一点。那么支持方呢，就着眼于看重战事这个对即将到来的这个中期选举会产生直接的这个影响。所以显然美国的这个决策层它代表了共和党的短期利益，做这个政治决策它看的是短期利益，但是它看重呢对中期选举的直接影响，这是美国的政治决策层对一个现实的压力做出的一个及时止损的一个务实的选择。恰恰就是因为这种让步是一种务实的策略性的选择，让外交政策的原则性退而求其次，那么为承诺的落地呢实际上是埋下了隐患，也为协议的后续推进增加了很多不确定性。那么要说特朗普认识不到这份备忘录给美国外交政策和国家形象带来负面影响，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他肯定知道这个东西。很明显特朗普是在盘算如何最大限度地弱化美国的战略性失败，用商业决策的思维去止损，通过纸面上的让步将战争的成本是转嫁给海湾的一些盟友，用市场准入这样一些许可去替代一些真金白银的付出，用最小的代价结束长期的消耗，从泥潭中间美国可以体面的脱身。所以基于这种决策逻辑可以预测到美国的承诺要想真正的落地基本上是不大现实的，这些承诺不过是换取伊朗去配合美国去演一出结束冲突的大戏，答应用一纸协议呢体面的去结束冲突，而后续的一切包括涉及核计划、浓缩铀的处理、导弹计划、代理人组织的这个具体的一些项目的或者说协议的这个落实，以及各项经济承诺，它都是画出的一个大饼，充满的不确定性。最终的结果可能就是复制的加沙的这个模式，用一纸看起来比较宏大的分阶段的协议去结束当前的军事冲突，但是协议永远就是停留在第一阶段，而根本无法推进到第二阶段，更不可能去解决美国和伊朗之间、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一些根本性的矛盾。不要说什么落实什么承诺，就连一个双方原本商定要举行的这个双方高官参加的这个仪式，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这个事情，基本上说取消就取消。所以更不要说什么伊朗从中间可以得到一些经济上的这个实惠，这样一些东西基本上是很难这个落实落地的。所以那些所谓的这个承诺其实就是纸面上画的一个香喷喷的大饼，好看，但是根本解决不了肚子饿的这个问题。
0: 美国画了一张大饼。我们再来看伊朗方面啊，伊朗在这个谅解备忘录当中呢，单独做出的承诺只有两项，也就是不获取或者研发核武器，还有就是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陶老师，我注意到伊朗最高领袖18号有一个表态，他说关于这份谅解备忘录，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是在获得了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您怎么看伊朗最高领袖这份表态？他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呢？
2: 穆吉塔巴·哈梅内伊这份表态呢，很显然是看似呢风淡云轻，而看似呢又这个做出了相应的这个妥协。其实从这个备忘录本身来看的话，美国做出了大量的让步，而伊朗方面呢，基本上呢按照他自己提出来的一些诉求呢，全写进了备忘录当中。所以伊朗方面呢，应该是在占有一定的这种有利一方。那么穆吉塔巴为什么这么表态呢？我觉得他其实还是希望呢，能够呢，在这场跟美国跟以色列的博弈当中呢，能够继续呢掌握主导权。那么从你刚才讲的几个方面来看的话，有两个其实呢两个层次的东西我们必须要给予注意。第一个呢，就是现在要执行，就备忘录签署以后马上执行，比方说打开霍尔木斯海峡。第二个呢，就是全线停火，包括在黎巴嫩，在这个也门，在这个叙利亚等地方呢，不再呢动枪动炮，更不能呢对于伊朗本土进行打击。但是现在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以色列呢我行我素继续呢在黎巴嫩南部呢打击黎巴嫩真主党。所以对于穆吉塔巴来说的话，他肯定会知道这项安排呢是难以落地的。那么另外呢，在发展核武器方面呢，其实这同样也是非常困难，特别是在经过这次军事干预伊朗之后呢，我相信呢可能会更加坚定伊朗拥有这种能力的这个政治意志和决心。因为从历史上来看的话，伊拉克、叙利亚在这个上个世纪60-70年代呢，曾经呢也一度呢追求发展核武器，而伊朗后来呢也有这种计划。后来呢，只是到这个伊斯兰革命之后呢，我们看到霍梅尼那么提出来呢，这个伊朗发展核武器呢，跟他的宗教这个意思呢是相反的，相违背的。那么停止这个计划。而从2018年美国退出伊核协议之后，那么伊朗现在在这个核材料方面呢有了长足的发展，不管是它离心机数量，还是它这个提炼出来的丰度60%以上的这个核材料，那么分分秒秒呢可以呢让伊朗呢在谋求核武器道路上呢快速的发展。所以这应该说呢，伊朗现在手里握有这张牌呢，不太可能轻易的放弃。而且从历史角度来看的话，那么伊朗追求这个自己的这个大杀器的这个政治夙愿呢，应该说今天呢肯定会得以延续。所以从穆吉塔巴的表态来看的话，他其实呢看似呢非常的风淡云轻，尽管伊朗在这个备忘录当中呢他的很多诉求呢得到了满足，但是呢他依然呢对于未来美国和伊朗以及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呢并不是那么乐观。毕竟呢中东地区的这个冲突呢并不会因为美国的一句话或者是伊朗的一个承诺呢就完全实现世界和平。
0: 好，我们也注意到谅解备忘录签署以来这几天时间啊，最明显的变化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上恢复通行的这个商船数量变多了。而美方说呢解除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说60天内商船可以免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是有一种分析说呢，当前海峡和周边海域布设的水雷是恢复通航的障碍之一。那王老师，请您从这个军事角度为我们解释一下，当前如果要清除水雷工作的难点在哪儿？
1: 首先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讲的话，要清除水雷的困难是有四个。就第一，水域的面积比较大，需要投入很多力量，消耗很长的时间。第二呢，水雷可能会随着潮汐的洋流发生这个位移，那么有些水雷可能还有一些推进器可以在水中进行自行的移动，那么已经清除过的水域呢可能又会重新出现这个水雷，需要反复的进行这个清理。第三呢，是海水的温度呢可能会使这个声呐的信号发生一些折射偏移，那么探测水雷的这个效果可能会降低。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扫雷的舰船本身它也有触雷的风险。这是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讲的话，清除水雷有这样四个这个困难。但是呢，第二点呢，我们需要了解一下美伊这两国签订的这个谅解备忘录对清除水雷做了哪些具体的这个规定。从6月17日的这一个他们的文本上来看的话，第5条明确的这个规定，谅解备忘录签署以后。

伊朗要尽最大的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内免费的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商船的通行能立即启动。考虑到需要移除一些技术和军事障碍，以及由伊朗方面进行排雷的工作，商船的通行将在30天内全面的落实。所以这中间有一句话非常重要，就是排雷的主体责任是伊朗，这是谅解备忘录的潜台词，就是谁布的雷谁去排，实际上是把上面我讲的这个清除水雷困难的这个压力转移到了伊朗的身上，这是第二一点。第三，伊朗到底在霍尔木兹海峡布了什么样的水雷？根据美国的情报，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布了2种水雷，大约有几十颗，那么这个数字呢很难得出一个准确的数字，少则20枚，最多的数字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情报显示80枚，那么看起来不多。一种水雷叫做马哈姆三，这是一个锚雷，就是用磁感应和声学传感器让这个在这个雷在船只的3米范围内起爆。另外一种叫马哈姆七，这是个沉雷，就是放置在这个海底，用声学和3维磁感应的这个传感器起爆。这些水雷啊是可以设定感应次数的，它并不是有船过就炸，它可以根据这个雷区航行的一些战术专门来攻击高价值的目标。比方说设定感应4艘船只以后起爆，那么为什么要这样来进行设定呢？一般情况下前面就是无人扫雷艇大概有1到2艘，那么经过的时候它感应到了，它并不炸。那么第三艘呢，可能是一艘辅助船经过，它也不炸。到了第四艘，可能就是一艘大型的游轮或者是货轮，这个时候水雷再起爆。所以它专门炸什么呀？专门炸高价值的目标。那么水雷的这个显然它的威胁是比较大，但是伊朗布设的都是什么水雷啊？刚才我讲了马哈姆三和马哈姆七啊，它都是静态水雷，也就是说这些水雷具体在什么样的这个位置，伊朗是心知肚明。水雷呢，这个虽然说这个威胁很大呢，但是实际上呢，这些水雷的这个都是可控的，它可以远程控制水雷解除保险进入航道封控状态，实际上它也可以远程控制让水雷失效，可以让它不炸。伊朗对这些水雷的这个具体的位置都是心知肚明的，所以实际上来讲，如果不知道水雷的位置去排水雷可能非常困难，但是从防御方布水雷的方面，他知道水雷在哪儿，排水雷相对来讲就简单的多。国际海事组织啊，实际上它有一个统计数据，就是从3月1号到5月19号，这一共有80天的这个时间，一共有多少艘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呢？895艘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平均每天有11艘过去，当然并不是每天都是11艘，可能有的时候2艘，有的时候可能20艘左右，平均下来每天11艘。其中40%的船，就是至少有360艘这个船呢，它是无视伊朗的管控，就是不走伊朗规定的那个航道，它是靠近阿曼这边走，这是划定的危险区，它是走的危险区过去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强行通过这个伊朗划定的这个威胁区，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没有一艘船触雷，在霍尔木兹海峡也没有1枚水雷起爆。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情况？这说明一个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呢？2种情况，要么就是人们所判断的伊朗可能根本就没有布雷，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要么就是伊朗也根本不希望有船真正的被炸。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其实它主要用的还是无人机和水面的那个快艇，它真正用水雷这个某种情况下就是一种不确定性，让航运公司不敢走，就达到这个效果，它并不是真正的想把船给它炸掉。所以第四个方面，我们从中间需要看到的，美伊两国围绕着海峡的同行和管理，他们如何进行博弈呢？从这个谅解备忘录中间的第5条，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把扫雷的责任转嫁到了伊朗身上，根本没有提什么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去排雷或者承担相应的这个任务，反而呢，这一措施呢，反而是加大了伊朗的这个压力。如果伊朗不去履行这个排雷的义务，那么伊朗就要承担谅解备忘录其他的一些连带条款无法落地的这个责任，因为这些条款中间是有相互的关联关系的。所以这就是美国在谅解备忘录中间他埋的一个雷，在后续的通航管理上60天这个中间60天的时间里面估计问题不大，问题在于60天以后，那么伊朗呢，他要收取
这个所谓的服务费，它并不是收通行费，收服务费。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会引起伊朗和海湾国家。

0: 之间的一些矛盾。那么新的矛盾的爆发点就是在这个服务费的这个收取上。海湾国家肯定不愿意自身的这个经济命脉被伊朗来进行这个控制，那么国际航运公司这个保险费肯定也会大幅度的上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航运成本随之而来就会上涨，这就会产生一个长期的影响。接下来的一个问题自然就浮出水面了，国际社会一定会加速去绕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替代方案的这个建设，短期内是不大可能的，不可能在一两年的时间里面找到这样的这个方案，长期呢人们一定会加速替代方案的这个建设，所以后续的这个影响实际上还是很大的。
1: 接下来很可能出现伊朗在海峡排雷，但是美国在谈判中埋雷这样一个情况。我们也注意到美军中央司令部呢在声明中说呢，虽然解除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是美军的舰艇并没有撤离，还是保留在该地区，以确保协议得到遵守和执行。而伊朗方面呢也发表声明说，如果美方违反谅解备忘录的执行，伊朗将采取坚决的反制措施。那唐老师，在您看来，在未来60天的这个双方谈判的过程当中，双方有没有可能还会发生这种军事上的摩擦？
2: 这个摩擦在短期内呢，应该说呢，双方都有这个达成停火这样一个意愿，不管是伊朗满不满意，美国呢，军舰是不是撤离？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特朗普政府呢，他已经无心恋战，他希望呢，从这个地方体面的撤出去，所以，他要做出一系列姿态，他也不想在这个跟伊朗进行更多的纠缠，因为美国中期选举呢，已经展开了这个序幕，从这个选举来看的话，这是这个特朗普现在最大的一个关系。如果说共和党在参众两院失去议院的话，那么接下来两年他整个一个行政权力，他执政这些这个政策呢，肯定会受到民主党这个阻击。那么这是一个方面。那么第二方面呢，即使是这个发生摩擦的话，美国也没有太多的手段，不管是航母还是轰炸机，那么他用什么去这个打击伊朗？那么即使打击伊朗打一次，那么它效果也不是很明显。现在关键一点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这个以色列和伊朗之间会不会呢，在谈判期间呢，发生这个大规模的摩擦或者大规模的冲突？因为从伊朗，跟以色列来看的话，现在呢，正面临着一个生死的选择，要么呢，就是说，那么一下子就把这个伊朗给这个压下去，要不就给以色列压下去。如果说双方不做出这个任何的妥协，做达成一致共识来看的话，我觉得可能未来呢，美国躲到一边去，或者是呢在这个躲在幕后支持以色列，那么让这个以色列跟伊朗呢在这个地区进行反复的纠缠。所以呢，在这个60天谈判期间呢，我相信呢，美国可能保持一定的克制，而伊朗来说的话，也希望能够尽量按照备忘录的这些条款呢，因为这些条款利好于伊朗向前推进。
1: 陶老师刚才谈到了以色列的因素，我们也注意到在谅解备忘录当中呢，黎巴嫩地区的停火也是被明确提及了，但是呢，这两天呢，以色列仍然在持续打击黎巴嫩地区。有消息说呢，黎巴嫩和以色列呢再次进行了停火，但此后以色列仍然进行打击。所以王老师，在您看来，以色列会不会成为美伊下一阶段谈判的这种搅局的变量？
0: 答案是肯定的，他肯定要搅局，这是必然的。因为从目前的这个协议的或者说谅解备忘录签署情况来看的话，在以色列看来这是一个战略性的失败。其实在美以战事爆发以前呢，以色列的总理就到美国去访问过，跟特朗普有过这样的面对面的谈。他当时提出来的是，如果说这个要对伊朗进行这个军事打击，以现有的军事力量来看的话呢，是无法实现既定的这个目标，兵不够。那么如果说不打，仅仅是对伊朗进行某种军事威慑的话，是战略性的失败。当时已经把这个问题讲得这个很清楚了，就是要打必须要大打，要么就干脆就不要动手，等后续的这个时机。如果这种小打小闹，现在这种情况小打小闹对于以色列来讲，他认为是战略性的失败。但是现在事实进展的情况恰恰就是以色列所看到的这个，打了一下又不痛不痒的这样的打完了之后，最后以某种这个签署谅解备忘录的这个形式进行结束。这以色列肯定是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所以呢，从这个以色列的角度来看的话呢，他认为核心安全威胁没有消除，军事成果被削弱，军事行动受到限制。如果签谅解备忘录，全线进行停火，把他的手脚捆住了。他将来在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这样的对话的过程中间，在联盟中间的话语权也受到了很大的这个影响，就是他的这种 战略自主权被架空，这四个方面来讲的话都对以色列是不利，所以他肯定是要想办法把这件事情搅黄。他搅黄的办法是什么呢？那就是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相应的这个打击。从今天的情况来看的话，他对黎巴嫩的这个打击不仅是摧毁了一部分黎巴嫩真主党的目标，今天又导致一个黎巴嫩政府军的这个军人死亡。所以他在这个搅局的过程中间，他影响不了美国，他影响伊朗啊。说伊朗看着黎巴嫩的这个问题，黎巴嫩真主党遭到打击的时候，他伊朗要采取行动，协议又没办法这个推进下去，所以他肯定是一个最大的搅局的变量。
1: 嗯，好，最后想请教滕老师啊，我们注意到根据谅解备忘录的安排呢，美伊双方接下来要在60天内进行谈判，达成一份最终的全面的协议。但是呢，原定19号美伊双方在瑞士举行的谈判已经推迟了。所以您怎么看美伊双方为什么不着急谈判？那60天以后美伊双方能不能达成一份最终的协议呢？
2: 应该看呢，双方现在缺乏最大的是相互的信任。那么美国呢，并不信任伊朗，那么伊朗呢，更不信任美国。所以在谈判问题上呢，双方呢依然保持着这种高度的警惕性。那么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他当然愿意呢跟美国在方方面面呢达成妥协，达成这个一定的共识，包括签署相关的文件。比方说2015年，其实在2015年、2017年这个伊核协议之后呢，那么伊朗整个一个内部环境、外部环境都有很大的改变。那么国内经济呢，以这个12%的速度增长，所以伊朗其实呢也不希望呢，跟美国呢死缠到底，希望呢能够改善跟美国关系。这是应该说，达成这个谈判这个包括条约、包括这个协议的一个重要方面。那美国来说的话，他其实从奥巴马到特朗普、拜登再到特朗普来说的话，他其实通过这个极限施压，现在显然呢已经不成。那么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看的话，他现在整个一个把注意力呢，转向了西半球，转向了美国的安全。中东地区呢，他在收缩，而这种收缩如果真的按照他现在拉开这个架势，就是说往后退，那么也在这个阻止以色列在中东地区打打杀杀，那么就意味着美国在二战结束以后，特别冷战结束以后呢，这个整个一个中东政策的一个根本性的或者颠覆性的变化，就是说在这个地区呢，他跟伊朗搞关系，那么跟这个以色列呢稳定关系，那么跟中东地区国家这个保持一定的这种这个相互的关系，那么从而呢让这个美国既在这个地区维护了自己地缘政治利益和商业利益，同时呢又可以得以抽身。这应该说呢是当前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的一个问题。所以在接下来60天当中，能不能达成这个真正的这个谈判的这个结果呢，我觉得主要看伊朗和美国双方呢到底是从什么样一个心态，从什么样政策。那么如果说按照我们刚才分析的话，特朗普往后退，那么伊朗呢也希望达成妥协，我觉得这个谈判可能会达成一定的这个成果。而这个成果来说的话，可能是二战结束以后一个这个根本性的，就是扭转中东地区美国这个地区政策以及伊朗对于以色列政策的一个关键性文件。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讨论。稍后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近期加拿大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不仅与法国签署协议谋求深化合作，还获得首份欧洲安全行动合同，准备向欧洲提供防务装备。长期以来在安全领域与美国深度绑定的加拿大，为何要主动加强与欧洲的防务联系？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0: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1: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0: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2: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9: 年化收益能到百。

0: 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王明志老师和滕建群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加拿大的防务动向。长期以来，加拿大与在防务安全领域是与美国深度绑定的，但是近段时间啊，加拿大却主动加强了与欧洲国家的防务互动，引发各方关注。那么加拿大的防务战略是否出现转向呢？我们首先通过片花了解一下。
3: 据美国媒体6月13号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同意深化防务和工业合作，为交换机密信息提供便利。卡尼在于巴黎举行的会谈前表示，两国签署了一项协议，将在国防、太空、人工智能和航空航天领域共享机密信息。马克龙表示，法国是加拿大和欧洲之间的关键桥梁。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宣布，该国已获得欧洲安全行动框架下的首份国防合同。根据新闻公报，总部位于蒙特利尔的国防科技企业马可尼技术获得了这份价值1000万加元（约合715万美元）的合同，将向波兰网络司令部供应加拿大制造的猎户座战术电台。欧盟理事会去年5月正式批准设立欧洲安全行动工具，为成员国采购安全与防务武器装备提供总额达1500亿欧元的金融支持。今年5月，欧洲议会批准加拿大加入欧洲安全行动机制，加拿大由此成为首个加入该机制的非欧洲国家。
2: 好，首先想请教滕老师，我们注意到加拿大在和法国签的协议当中说呢，要加强在国防等领域共享机密信息，那这对加拿大来说意味着什么？双方的合作究竟现在到了一个什么程度？
4: 从目前来看的话，这是卡尼政府上台以后呢，采取了一项重要的措施，就是把那个目光呢投向这个美国以外的一些区域，不光是在欧洲，而且在亚洲呢，他也做出了一系列的政策选择，包括在经贸、在安全、在防务等各个层次。那么现在来看的话，跟法国签署的信息安全总协定呢，尽管这个涉及到了军事安全方面的这一系列的一个信息共享，因为在之前呢，我们看到加拿大一直是五眼联盟的一个重要成员，那么为什么还要跟法国？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美国最近这么多年的政策呢使然，因为对于加拿大来看的话，特别是特朗普反复的强调要把加拿大并入到这个美国的版图当中，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这很显然的极大的伤害了加拿大主权和领土完整。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在这个信息共享，在这个军品的联合生产和采购方面呢，美国现在也确实不给力，比方说它的 F-35 战斗机一直呢拖延生产的这个日期，那么很难呢满足加拿大国防或者是呢军队现代化的这个需要，它不得不把这个目光投向了欧洲合作伙伴。所以从拓展它的市场、拓展合作领域来看的话，那么加拿大方面呢也有自身的这个需要。那么再加上我们现在看的话，加拿大其实呢从这个跟美国关系方面呢出现了很大的这种这个裂痕。那么如果说能把这个跟欧洲的合作，特别是跟认为所谓的价值观意识形态相一致的这些国家加强合作呢，这是加拿大的一个重要的政策调整。但是从这个信息安全总协定设计内容来看的话，它跟五眼联盟所设计内容呢，所涉密的这些这个信息呢有一定的差别。那么这一项这个就是跟法国签署的这个总协定呢，它更多的是强调航天、太空、那个航空网络、保密技术、人工智能，就是现在处在前沿的这样一些高新技术上。那么这样的话可以呢借助欧洲的这种这个先进的技术或者先进理念呢，来强化加拿大在这些领域里边的这个能力。所以呢现在来看到加拿大它本身的政策呢做出了重大调整，那么欧洲呢也做出了积极的回应，所以双方的合作呢应该是一种相互抱团取暖的选择。
2: 好，那请教王老师，加拿大获得了欧洲安全行动的

0: 国防合同将向欧洲提供加拿大的防务装备。同时呢，德国防长此前访问加拿大的时候也向加方推销了德国的和挪威联合研发的潜艇。那您看，从采购欧洲装备到向欧洲国家供货，那加拿大在与欧洲加强防务合作过程当中，它能获得什么样的收益？
1: 加拿大跟欧洲进行这个防务合作，有政治上的考虑，也有经济上的这个考虑。政治上的考虑，刚才滕先生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实际上就是美国的这种美国优先政策，要对这个加拿大所谓的要把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这使加拿大感到非常的这个气愤，主权受到了严重的这个挑战。所以在对于欧洲来讲的话呢，它跟这个加拿大进行这个防务领域的这个合作，他们中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共同点就是减少对美国的这个依赖。那么美国的不确定性因素迫使欧洲和加拿大进一步的这个走近。那么从经济上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对于加拿大与欧洲展开防务合作，它也是有很多的这个有利的这个地方的。第一个就是它可以获得在防务方面的欧洲市场的准入权。那么加拿大的这个防务的这个装备，那么原来某种程度上呢，它在这个跟美国的这个合作显然是更多一点。那么现在这个加入欧洲安全行动计划之后，某种程度上获得欧洲的这样的这个市场准入以后呢，对于这个加拿大防务装备的外销其实是非常有利的，这是第一个这个方面。第二一个方面，对于加拿大来讲，本土国防工业的发展和就业显然是非常有利的。那么这种合作带来一个直接的一个收益，就是加拿大的工人有更多的就业机会，这一点毫无疑问。第三一个呢，就是降低在这个国防供应链中间的对美国的依赖，实现一个供应链的多元化。原来主要就是对美国进行相应的供应，或者从美国去采购相应的这样的装备，现在多元化以后，对于这个加拿大的这个供应链的这个韧性其实是非常有利的。第四一个呢，就可以提高这个国家安全与这个防务的战备能力，这一点来讲的话呢，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对于加拿大来讲也是有很多的这个好处的。
0: 我们知道长期以来呢，加拿大奉行安全与市场高度绑定美国的模式，比如说就包括这个通过北约还有北美防空司令部啊，把这个防务安全外包给了美国。而我们注意到特朗普重返白宫以后呢，一度威胁加拿大如果不再采购 F-35 战机，会减少对加拿大领空的保护。滕老师，您怎么分析加拿大和美国的安全防务关系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落差的变化？
2: 最主要的是美国政策调整，特别是特朗普认为长期以来包括北约在内战略同盟呢，美国提供了不光是经费的支持，而且呢提供了包括核延伸威慑包括常规力量的这种准备。那么从美国特朗普政府来说的话，他认为这是非常不合理的。那么其实呢，他忘了一个根本性的东西，就是说在二战结束以后呢，正是由于建立起这样一些庞大的军事同盟或者是呢地区同盟，那么美国呢才得以支撑起全球霸权的这样一个基本态势。那么现在特朗普呢想废掉这样一个态势，而回到这个西半球，回到这个美国本身，那么这种变化就会影响到美国和加拿大在这个贸易、在安全防务等各个方面的这个关系。那么从加拿大本身来看呢，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比方说在这个美国国防部提出来的北约3.0计划当中呢，就讲了说这个现在的这个同盟关系呢是伙伴关系，而不是相互依赖的关系。同时美国还敦促包括加拿大在内这样些国家呢增加军费，因为现在北约32个成员国呢已经基本上实现了2%占这个 GDP 开支的这种这个预算。那么但是呢，美国又提出了在2035年呢要让各国呢把这个防务开支呢占各的 GDP 5%这样一个指标。所以这种不断的加码的这种这个政策呢，也使得加拿大呢难以承受。所以他现在把目光转向欧洲，转向亚太地区呢，这应该说呢是一个不得而为之选。但从根本上来看的话，包括加拿大的这个本土的防御，还有这个防止这个特别是像这个从北极打过来的这个弹道导弹的这个威胁呢，它还是离不开美国的。所以它在一定程度上呢做出这种姿态呢是无奈的选择。但是呢在安全、在贸易等各个方面呢，加拿大要离开美国是非常困难，毕竟呢这个邻居呢是很难搬走的。
0: 我们注意到加拿大目前正在评估是否减少向美国采购 F-35 战机，同时呢还在积极参与6代机的研发，有可能成为日本、英国、意大利6代机联合项目全球作战空中计划的首批观察员。那王老师，加拿大如果成为 这个项目的观察员之后，他会在研发当中担任什么样的角色？
1: 日本、英国和意大利这三国呢正在进行协调，计划就在下个月，也就是七月份，在英国的范保罗的这个国际航展上举行一个防长的这个会议，正式敲定加拿大是否成为这个这个日本、英国和意大利的这个六代机的新观察员国，确定他这个地位。那么加拿大成为这个项目的观察员国呀，除了加拿大自身的这个申请以外呢，日本、英国和意大利呢看中加拿大还是有他的一些考虑的，主要的就在于共同的对美国信任上，实际上他出现了个危机，不太相信这个美国。另外呢，看中了加拿大的市场，还有加拿大本身在航空航天领域他也有一定的技术基础，再加上呢，如果加拿大进来以后也有资金分摊的这个作用，同时日本有日本的一些这个考虑，他想把加拿大作为一个重要的防务装备的出口这个对象。所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的话呢，如果说加拿大成为这个项目的观察员国呢，他所扮演的这个角色可能有以下这样几个方面。第一个呢，他去享有特定的知情权和这种实质性的，但是他没有实质性的决策权，就是他有知情权，没有这个决策权。他可以从日本、英国和意大利的三国中间获取一些这个第六代战机的一些这个关键性的参数，掌握一下研发的进度，有一部分这个机密的信息可以获取，但是他不能够直接的介入战机的这个核心的这个研发，也不享有这个合同的这个份额和表决的这个权利。第二呢，他所这个发挥的这个作用呢，可能是潜在战机的采购方和未来的工业合作伙伴。加拿大的市场可能会采购一部分这个六代机，这样某种程度上对于这个项目本身这三国消耗这个战机来讲的话，它的这个份额是比较有限的。如果增加了这个加拿大的这个市场的话，显然对外销也是比较有利的。第三呢，就是这个分摊一部分的这个成本，原来这个研发的时候成本比较大，那么加拿大进来以后，这个成本实际上是分摊比较有效。日本第四个，就是日本所看中的就是加拿大很有可能在这个项目合作以后，日本的连带着它的这个防务装备就有可能向加拿大进行外销，而进到加拿大对于日本的防务装备来讲的话，实际上是日本非常希望在加拿大的市场中间占据一部分地位。
0: 好，最后想请陶老师为我们做个预测，那么未来加拿大和美国在防务安全领域的关系会如何进行重塑呢？
2: 应该是若即若离。刚才讲了加拿大离不开美国，那么美国同样呢也需要加拿大给他提供这个安全上的一种支持，比方说北美防空司令部。其实从威胁判断来看的话，当时成立这样一个司令部来说的话，主要还是美国担心苏联的弹道导弹从北极打过来，搞这样一个司令部来说的，其实就是把加拿大绑上了美国战车。那么现在加拿大呢认为呢，这种威胁对加拿大并不是像原来那么严峻，所以呢加拿大向后退一步呢，这也是美国比较焦虑的一点。所以从未来来看的话，不管加拿大还是美国，那么双方呢肯定会这个有合作的地方，那么双方离不开，谁都离不开对方，那么也有这个若即若离的地方。
0: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李晓波，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徐茂公把所有的哥哥兄弟全都请到了分金局大厅。重外，杨林的谏书写得很清楚，如果咱们明天不答复他，他调来20万大兵把咱们一围，咱们可全。

0: 完了。现在咱们大家伙坐着一块想主意，我点上一支香，这香能烧半个时辰。如果香烧尽了，我问你们三声，哪位有主意退阳林更好？如果没有，对不起，咱们吃一顿散伙饭，咱们就吹灯散伙了。这些绿林中的英雄豪杰没傻的，听徐茂公一说，大家伙全明白了。齐彪也聪明，齐彪叫了一声：“三哥，您不是让咱们闭着眼出主意吗？憋主意，行，哎，咱们就这么办了。”大家伙儿全都愿意这么办。程咬金可急了，程队员一听吹灯散伙，那我可完了。人家各自有各自的山头，嘿，我上哪儿去？黄杠可是我程咬金结的，这可怎么办呢？谁着急也没有程咬金着急。徐茂公拿眼睛一学嘛，就看出程咬金着急来了，心说：“行，四弟呀，我就得让你着点急。你要不着急，这坏主意你还想不出来。”这时候，徐茂公就命人点起了一支香。众位兄弟，咱们闭眼想主意了啊！大家伙儿全都闭目合睛。就程咬金一人不闭眼，嘿呦，把程咬金急坏了。嘿嘿，老道啊，你这叫什么馊主意？我着急。我说程四弟，你长什么？
1: 我着急呀。
0: 着急有什么用啊？着急呀，你就想主意退杨林。程咬金没有办法，大家伙儿全都闭目想主意，大厅之上是鸦雀无声。就这样整整耗了半个时辰呢，哥现在说一钟头，这支香就快烧完了。徐茂公站起来了，众位兄弟睁眼吧，香已然烧尽了。哪位兄弟想出主意赶紧说话啊，我现在开始问，我就问三声，如果我问完三声还没人想出主意退杨林，那咱们就吃这顿散伙饭了。大家伙儿默默无语听着。我可问头一声了，哪位能退杨林？问完了之后，徐茂公挨着个的瞧，瞧到谁这谁都不露脑袋，谁都摇头。程咬金急的是抓耳挠腮呀。徐茂公伸出两个手指头来，我可问第二声了，哪位兄弟能够想出妙计退隋兵啊？挨着个的一瞧，全都摇头，还是想不出主意来。程咬金急的心说要坏，这回我程咬金可玩完了。徐茂公说：“诸位，我现在可问第三声了，如果没搭茬的，咱们马上收拾行李，然后准备吃饭。”说到这儿，徐茂公拿眼睛一瞧程咬金，程咬金腾下站起来了：“徐老道，你给我慢着！四弟，怎么，你有主意了吗？”我说：“你这牛鼻子老道是咱们英雄会的头，你没主意，你跟别人要主意，你这头还当什么劲儿了？”呵，徐茂公心说：“行，大概这位程大爷已然有了主意了。四弟呀，你要说我这个首领不称其职，这么办，哪位有主意能够退了杨林，哎，我这首领就让给谁。”好，这还差不离儿。程咬金腾腾腾走到徐茂公面前，我说：“牛鼻子老道啊，你呀，靠边站。四弟，你让我靠边站，这正座归谁呀？”“
1: 归我。”“
0: 呵呵，好啊，四弟，那您请坐。”“
1: 好嘞。”
0: 徐茂公往旁边一闪，程咬金砰一屁股就坐在当中间这个座位上了。大家伙儿这个乐呀！

0: 倒不错，这正座上坐着个瞎马海大晕头，卖私盐的程咬金，他能退杨林？徐茂公站在程咬金面前，我说：“程首领，您既然坐在当中，有什么主意您就说吧。您派兵，您遣将，我们全都听着。”
1: 好，我说牛鼻子老道啊，你先给我往旁边站着。众位，咱们大家伙在贾家楼一个头磕到地下了，公推徐茂公做头。好啊，这个徐老道往这一坐，你们瞧瞧，你们大家伙，哎呦，三哥长三哥短，三哥出的主意太高了，没三哥我们就得全完了，对不对？你们大家伙恭维这老道，怎么今天我往这一坐，你们瞧瞧啊，你们全都冲我撇嘴，怎么着，我程大爷不配吗？大家伙一听这乐呀，心说这程大爷筷子扎偶，他还挑了眼了。齐彪拿眼睛一扫，李豹、金城、牛盖、屈土星、屈土盖这哥几个全都站起来，一块儿来到程咬金面前，咔，排得挺齐。我说：“程首领，您不是有主意退杨林吗？甭说当头，您就当皇上都没关系。只要您把老小的杨林战败了，我们跪地给您磕头，嘿嘿。”有一节，四哥爷，您要是打不过杨林，您没主意，我们可把您从座上拉下来，把您揍死，给您揍个烂酸梨个样。程咬金一晃悠蓝的脑袋，行了，你们真行礼就行了啊，给我跪地磕头，怎么着，程四哥，真让我们给您磕一个，那是你们非得给我磕头，程大爷这主意就来了。好，程四哥，我们这头要磕下去，您要没主意呢？嘿嘿，没主意，没主意，你们就揍我呀！行了，咱们磕。这哥八个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参见程首领，真给程大爷磕头。王伯党、谢应登、黄天虎、李成龙这些人也跟着起哄，全都站起来，在这哥八个后头一排。哎，我们参见程大爷，参见程首领。好，程大爷一晃身形，来呀、啊，徐老道，给你家程大爷倒茶。我说四弟呀、啊，你还来劲儿了，三哥今天我就给你倒杯茶。徐茂公就给程咬金倒了一杯茶，端到程咬金面前，程咬金一扬脖，这杯茶入肚了。齐彪过来就给程咬金挽了挽袖子，我说，我一边挽袖子一边听主意，我说四哥爷，你要没主意，你瞧我往下瞪你，嘿嘿，我要没主意，我敢往这儿坐吗？王伯党过来了，四哥，这礼我们也行了，头也磕了，茶您也喝了，说了半天，您有没有主意退杨林呢？程咬金听在这一缩脖，嘿嘿，主意呀，怎么样啊，四哥？啊，对不起，您没有。这大家伙气的，齐彪往下一蹬，四哥爷你下来吧，扑通一声就把程咬金蹬下来了。程咬金趴这了，打他。金城牛改过来要动手，程咬金把胳膊一抬，慢点，然后腾一下站起来往当中这一坐。程咬金把大嘴一撇，我说要没主意退老小的杨林，程大爷我敢在这儿坐吗？徐茂公赶紧摆手，众位贤弟别忙，咱们听听程四爷退杨林的计策，他要说不出来，甭说你们揍他，连我徐茂公全都揍他。好，现在程大爷就要派兵遣将了。大家伙瞧瞧程咬金要干什么？程咬金用手一指：“王君和、单雄信、尤俊达、王伯党、谢应登、齐彪、李豹、屈土星、屈土盖、鲁明星、鲁明月、金城、牛盖，你们全都给我过来听令呗！”

这十三个人立刻就站在程咬金面前。在，我说你们这十三位，明天随着程德爷我出兵，两军阵前咱把阵势列好了，你们十三个人一个给我一个盯着上啊，一个人只许跟杨林打一个回合，打了一圈之后轮回来再打。打了一天仗，我可看清楚了，这老小子杨林孤军作战呢，他没带他的太保，而且也没带一员战将，除去杨林都是兵。你们跟他打时间长了吧，老小子累得筋疲力尽，人困马乏，这条计策嘿嘿，我给他起个名叫车轮大战，跟我这车轮大斧一样。大家伙一听这主意不错呀，嘿嘿，七彪把大拇哥一挑，诸位哥哥兄弟，你们可别瞧不起这拜师言的，真叫高。这么一来，这老小子杨林可够活的。大爷魏征点了点头，师弟呀，看起来你是足智多谋之人呢。哎呦，大哥呀，这哪是足智多谋啊？你也甭捧我，说了半天，我不是就怕吹灯散火吗？大哥呀，我接着黄冈。非造反都快花完了，这要一吹灯散火，我找谁去？把我妈的棺材本都弄没了。哎，不瞒大家说，我这是叫黄杠给我挤得出来了。再说了，大写的一，我程德爷念他扁的，兵书战策我也不懂，嘿，我就知道把主意憋出来，跟小子杨林动这真格的。好。二爷秦琼一挑大指，四弟呀、啊，你这主意真不错，可有意见？别看杨林年过花甲了，可是他精神不弱呀，而且武艺绝伦。四弟呀、啊，我问问你，如果十三个弟兄轮流去战杨林，咱们的人也累坏了，也赢不了杨林，四弟，你还有什么主意没有啊？二哥呀，这主意哪能就一个呀？您往后听，您听我这主意怎么样？咱们跟他打，等到了该吃饭的时候，咱们下来哥几个先吃饭，那哥几个跟他打，等这哥几个吃完了，然后上去把那哥几个换下来再吃饭。嘿嘿，咱们这该吃吃，该喝喝，轮流换班一块打他。甭说他是人呐，二哥爷，这老小子杨林就是块铁，也得给他弄化了啊！要不让老小子杨林一败涂地，我程德爷就不姓这程。好，大家伙一听程德爷这主意可真高啊！一边打仗是连吃饭带喝，有茶心有饭心，这仗打的可有意思。到了第二天早晨，太阳刚刚出来，就听金提关里大炮声就响了。城门开了，吊桥也放下来了，二声炮响了，人马一齐出城，三声炮响，人马过了吊桥就把阵势裂开了。杨林干什么呢？杨林刚刚起来，坐在中军大帐喝早茶呢，腾腾腾迎门小校跑到金顶黄罗帐，单腿打签往地上一跪，启禀王家千岁，金提关已然出兵列阵了。好啊，杨林一阵冷笑，心说这是我箭书射进金提关，秦琼他们已然束手无策了，就等待本王招安了。哎呀，电气五千人马出营列阵，待本王前去捉拿降马。靠山王杨林往下一传令，时间不大，三声炮响，杨林指挥大兵冲出大营，就把阵势裂开了。两军人马把阵势裂圆了，杨林让压阵官压住全军大队，然后一分双棒，双足一点蹬，蹬带绷蹬绳，这匹千里马往出一窜，啊呀呀呀呀呀，直奔两军疆场。杨林勒住坐骑，双棒上前一分，对面降马。

0: 哪个出来答话？程咬金一看杨林出马了，回头就问齐彪，嘿，你们哥几个准备好了没有啊？
1: 四哥，准备好了。
0: 好，上。头一个出马的就是赤发灵官单雄信。单雄信催坐下马，掌中金顶枣阳锁，直奔杨林。杨林一看认识啊，心说这个响马头怎么出来了？他们要是受我的招安要归降，应该是秦叔宝跟我搭话才对呀。他正想着呢，单雄信催马到了，杨林用棒一指，大胆响马，你差点命丧我棒下，今天还敢在两军疆场与老夫对阵吗？杨林呐，别看我单雄信败过一次了，但是我单雄信不服输，今天跟你撒马一战是为了报一棒之仇，要你老小子残喘性命。说到这儿，单雄信马往前一撞，使尽全身之力，这金顶枣阳锁奔着杨林就打。杨林拿左手一挂这锁头，单雄信一摇锁，杨林立忙往出一推，两匹马一冲。杨林呐是有心翻身再打这单雄信，没想到他刚要打换人了，对面单雄信没了，来了一个红脸使刀的。嗯，这人样真不错，怎么像三国年间的关云长啊？出来的正是大刀王君可。王君可既然催马上来了，老杨林可就顾不得单雄信了。王君可催马到了，杨林得看到唰，搂头盖顶就是一刀。杨林和双棒招架，大刀王军可是搬刀头现刀转，杨林立棒望出崩刀。这时候王军可大刀唰进步撩阴刀，就奔着杨林的肋下来了。杨林拿棒望出一磕，两个人二马一冲过去了。刚过去，杨林一翻身，好家伙，铁面判官尤俊达又到了。哗啷啷插盘子一响，尤俊达高声喊嚷，杨林你看插吧，插。杨林立刻得扛这插，两个人二马一冲锋，杨林刚一回身，王伯党这大枪就到了。就这样一个回合一个，一个回合一个，王伯党走了，谢应登的花枪又扎来了。后边大锤将齐彪跟着大枪将李豹，屈土星屈土盖，鲁明星鲁明月，金城牛盖是一个跟着一个的上了。到牛盖这是最后一个，两匹马冲锋刚过去，这赤发灵官单雄信这槊又到了。哈哈，杨林心说，好响马呀，跟我靠山王车轮大战。杨林想到这儿，在马上一阵狂笑。杨林心说，别看你们响马人多势众，你们未必能把我杨林怎么样。杨林这双棒是支开刀，挂出去枪，扛出去棍，又躲开了槊呀，顾前顾后，直左打右，打的是叮当乱响，十几匹马跟着杨林就跟走板凳相仿，荡起尘土多高了。英雄会的兵丁齐声呐喊，杀呀，好战呐，大杨林呐。随兵虽然不能上去帮着杨林，但是随朝的兵也看得出来呀，心说可坏了，靠山王千岁没带战将啊。俗话说得好，好汉双拳难敌四手，恶虎不敌群狼，这十几个响马围着王爷站呐，这王爷本事再大也盯不住啊，倘若王爷稍一失神就性命危险，随兵替靠山王担心。杨林心里琢磨，十三员战将鱼贯而上跟我车轮大战，得嘞，我抖擞精神让你们开开眼。靠山王杨林双棒抡动如飞，是风言不漏，双棒的招数不乱，可是靠山王

0: 也后悔呀，我为什么不带十二家太保呢？现在人单势孤，连点喘气儿的功夫都没有。杨林后悔，来不及了。打着打着，该到吃午饭的时候了。杨林虽然动着手，他眼睛管事儿，发现对面阵中摆成一溜桌子，有当兵的挑着大圆笼。到了桌子前边，把这挑一放，圆笼盖揭开，就把大块的酱牛肉摆在桌子上，还有盛落的大饼、葱酱小佐料全都全呢。还有几个厨师傅在桌子后头一站，守着一大桶饭、一大桶牛肉汤。杨林心说：“他们这干什么呢？”程咬金站在大肚旗底下高声喊嚷：“
1: 哎，我说哥几个下来吃饭呢。”咱不能饿着跟老小子动手。
0: 赤发灵官单雄信听见了，就跟李豹说：“兄弟，你们哥七个在这盯着，我们可下去吃饭去了。好嘞，尚武哥，您哥几个先吃着，这儿有我们盯着，跟老小子玩命。”杨林一听，差点气死啊！单雄信哥六个催马来到桌子前，刚要下马，程咬金一摆大手：“慢着！怎么着，四哥，甭下马，在马上吃省事儿。我这预备好了兵，伺候你们哥几个。来呀，杀！”有当兵的在这伺候着，把这大块的牛肉全都切好了，把两张大饼往一块一搭，上边码上牛肉，然后抹上酱，撒上葱，卷成饼卷儿。有人给递过来，当兵的接过来，双手递给单雄信。单五爷，您请吃饼。单雄信是接过来就吃了。又过来几个马夫，把这几个人的马的嚼环摘下来，滴着这水桶印马，印完了之后，把拌好的草料放在一布兜子里头，左右拴着两根绳，挂在马的耳朵上，让马也在这吃的。这哥几个在马上吃的饼，吃了一张还要吃，吃了一张还要吃。程咬金是哈哈大笑：“哎，我说诸位，千万别吃十分饱，留两成，这还有牛肉汤泡饭呢。大饼跟牛肉你们打好了底儿啊，然后咱们拿牛肉汤泡饭六份，得吃的瓷实点。”这哥几个也诚心起哄：“对，给我盛一碗，我该吃饭了。”这厨师傅就把饭盛在碗里，拿牛肉汤一泡，上边还点点辣椒油，往上一递，大家伙端过来吃着香啊。程咬金诚心问：“
1: 哎，我说哥几个吃的怎么样？”
0: 程咬金这一问，差点把老杨林气死啊！到底杨林如何对阵，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在金提关外，众位英雄好汉跟杨林是车轮大战。这程咬金呐，出这主意是透着损，也真够新鲜的。十三位英雄好汉跟杨林动着手，分成两波下来轮流吃饭。一边吃着，程咬金还高声嚷，诚心让这杨林听见：“
1: 哎，我说众位兄弟，这饭好吃不好吃？四哥呀，这饭太地道了。告诉你们，昨天晚上四哥我亲手下厨房给你们做的。哎呦，四哥，那您可多受累了。
0: 兄弟们，我受累没关系，你们吃饱了喝足了，这劲头往哪儿使啊？
1: 四哥您放心呐，我们浑身的劲儿就打这老小子杨林了。好，对得起四哥我这顿饭。”
0: 就这样，这哥六个吃完了，往前一催马，各持兵刃跟杨林动着手。那哥七个又催马回来，也照样吃这烙饼卷肉、肉汤泡饭。他们这吃着喝着，什么时候了？真是该吃午沾饭的时候了。这杨林呐，早上起来喝点早茶，也没吃东西，这肚子咕噜噜直叫唤。
1: 打到这时候，
0: 虽然说能够盯得住这十三个人，可是肚子不饶人呢、
1: 啊。胯下这匹马饿得稀哩哩直叫，马到时候也得吃也得喝呀。
0: 再说杨林生气呀、啊，
1: 杨林心说：“我带兵东挡西杀，南征北战多少年了？我打了这么多仗了，可以说身经百战。我头一回碰见这么打仗的呀。”这招可够损的，没有办法，只好跟这些人还动手。
0: 随兵看着是真着急呀、啊。靠山王杨林没带一员战将，这些当兵的也没法上去把老千岁替下来，
1: 大家伙只好瞧着吧。
0: 可是金提关外英雄会手下这些兵丁乐坏了，
1: 勒动崔战鼓高声喊嚷：“好啊！”打得好啊，车轮战呢、啊，吃饱了喝足了，菜老小的杨林呢、啊，哗！
0: 杨林气得须眉结长。
1: 打着打着，杨林差点气得背过气去。
0: 为什么呀？这哥几个轮流下去，就在对面金提关大队人马前这桌子上晾好了宴茶。
1: 哥六个骑着马回去了，这七个人跟杨林动着手，这哥六个催马来到桌子前，有当兵的往上一捧，
0: 单雄信这哥几个接过宴茶来，咕嘟咕嘟，这茶是温凉不止的一入肚，
1: 哎呦，真好真好，吃饱了这回喝足了，咱们就动手吧。这几个人回去，那哥七个下来喝茶，
0: 杨林的肚子都快气破了。心说这帮响马可了不得，没法惹，是诡计多端。有这么打仗的吗？有饭仙有茶仙，可我一个人口内干燥，肚内饥饿，又渴又饿。哎呦，
1: 十三个人轮流跟我动手，我没法下去。
0: 虽说杨林胯下马掌中一对水火秋龙棒，武艺高强，杀法骁勇，时间长了也不成啊。累得老杨林是鼻巴鬓角热汗直流，这嘴里边可就出了粗气了，有点喘了。这十三个人看在眼里，笑在心中，尤俊达就嚷上了：“
1: 哎，我说哥哥兄弟们，咱们可得使劲儿。”一点都不能放松，这老杨林快完了。就在这个时候，阵中的秦琼、秦叔宝就发现东北方向跑了一匹战马，马上一位年轻的战将掌中一口刀，直奔靠山王杨林的身背后就来了。看这意思，他是想给杨林一刀啊。秦琼纳闷，这是谁呢？书中暗表，这个人姓张，叫张成金，他的父亲就是右堂张轩，他的姐姐就是为秦琼送信而自刎身亡的姑娘张子燕。因为右堂张轩全家被害了，张成金给姐姐磕完头离开长安，连着夜的跑出了潼关，年纪轻轻，现在无家可归，就如同孤雁野鸭呀，身无定所。这一路之上，只好隐姓埋名，不敢说出自己的真实名姓，恐怕让奸臣所害。就这样，张成金往前走着走着，这天走到河北地界，前边一座高山，树木葱杂。张成金骑着马到了山前，就听见山上嘡啷啷啷啷啷，嘡啷啷啷啷啷啷，嘡啷啷啷啷啷，三棒铜锣响。紧跟着唰的一下，有打山上跑下几十个人来。这张成金呢，以为山上有山大王，有喽啰兵啊，勒马停蹄一看，山上这几十个人穿的是褴褛不堪。手里头没有像样的兵刃，就是有拿刀的，这刀恐怕也是别人扔下的；有拿枪的，这枪也是一般的枪；有拿着大擀面杖的，有拿着大铁锹的，有拿着棍的，有拿着棒的。

倒下一匹战马来。这匹马上有一个人，这人长得真凶猛，跳下马来，身高足够丈一，看这岁数呢，也就在20出头，长得黑脸盘，挺粗挺壮，头上脚下是一身青，光头没戴帽子，挽着一个牛心发卷，别着一根草字儿，手里头拿着一条大铁枪。根据这铁枪的分量，这个人的履历还是不小的。这个人拦住了张成进，高声喊嚷：“哎，少往前进，我是占山的好汉爷，有打山前经过，拿他买路的金银，不然的话让你枪下毙命。”张成金一听，哦，是劫道的，是劫道的，他手下人怎么穿的这么破呀？没办法，既然碰上劫道的，张成金只好动手了，一抬腿嘎楞摘下家传的一口大刀，把大刀在空中一摆。我说黑大汉呢，你要打算劫我倒也不难，你看须胜得过我手中之刀，你要把我赢了，不用说金银马匹给你，我这条命都是你的。好啊，借我大枪吧。这个黑壮汉往前一催马，是颤枪就扎。张成金从小跟父亲右堂张轩学的武艺，18般兵刃渐渐精通，马上步下可以说是武艺高强啊，而且步下的拳脚也不错。张成进一看枪到了，不慌不忙往旁边一闪身，左手一伸，砰，就把对面黑大个这大枪的枪杆攥住了，右手这刀同时就下来，啪，就给了这枪杆上一刀背。别瞧张成进没这黑大个粗，没这黑大个壮，可是张成进他会把式，浑身力气往下这么一灌，就这一下震得这黑大汉两膀发麻，虎口裂了，真滋滋往头冒血，一撒手大枪嗒啦掉在地上。张成进把大刀一摆，就奔着黑大汉左肩头砍来了。这黑大汉一看吓坏了，躲也躲不了了，得嘞，我翻身从马上掉下去吧。落地那就是死里逃生的办法了，扑通一声，这黑大汉掉在地上去了。张成进一看黑大个仰面朝天举着刀要杀他，这黑大个高声喊嚷：“好汉呐，您饶命！”这几十个身上穿破衣服的人唰的一下全都给张成进跪下了，哎呀，请您留下我们大王一命吧。张成金是个好人，你不劫我，我不跟你动手，你我远日无冤，近日无仇，我为什么要你这条命呢？张成金这刀可就不愿意再往下落了。你起来，我问问你，你姓什么叫什么，为什么拦路劫人？如果说你劫贪官杀污吏，你杀这些土豪恶霸还可以，我也没招你没惹你，你为什么装成山大王要劫我呢？您听我说。这个黑壮汉站起来了，把自己的来历就跟张成金说了。这人姓什么呢？姓徐，叫徐黑虎，就是当地人士，从小没念过书，就学了点粗笨的拳脚，因为家中很穷，父亲母亲也死了，12、13岁就孤身一人了，没办法，就指着做个短工啊混饭吃。这两年河北连年遭害没有收成，再加上官府催逼讨税，当地的人都没活干呐、徐黑虎帮不上工，吃不上饭，简直就没法混下去了，挤得徐黑虎没有办法，就把当地的饥民有这么几十口的哥们弟兄就拉到一块儿了，大家伙商量商量，得嘞，咱们拦路打抢吧。这地方呢有座山叫青山，山上有座破庙，他们到山上

就拿这破庙暂作容身之地了。这座山呢，原来叫青山，也是当地老百姓那么叫的。后来呢，大家伙把徐黑虎捧成大寨主，这座山他们就改成叫黑虎山了。要是论徐黑虎的武艺，本来就不强，不过就是力气大。有打山上经过的地方官员，如果说这官员们骑着马拿着刀枪，徐黑虎手下人看见了，禀报了徐黑虎，徐黑虎带着手下人又打山上往下看，也是干瞧着不敢截呀。倘若走的是孤行客商单人独骑的，他们下山的也许能截着一耗子。黑虎山的名声一出去，当地的穷老百姓没有办法，没吃的没喝的，也就投奔徐黑虎，凑来凑去竟凑了180人了。这天张成金有打山前经过，山上的喽啰兵禀报了徐黑虎，徐黑虎下山一截，原来这个人就是右堂张轩之子张成金。徐黑虎把自己经过讲清楚了，张成金眼泪快下来了。为什么？张成金这人好。得了，张成金率等离鞍下马，兄弟呀，你起来吧，我不杀你，哎呦，我可谢谢您了。请问您为何有此经过？上山喝杯茶吧。张成金正没地方去呢，拉着马就跟着徐黑虎上山，到这破庙了。到了庙里头，有人沏上茶来，张成金喝着茶就把家中的遭遇讲给了徐黑虎跟众位弟兄。徐黑虎一听啊，又替张成金生气，替张成金难过，可是心里头觉得很高兴。我叫您一声大哥吧，大哥呀，既然您无处投奔，又跟隋朝昏君有仇，怎么办？您就留在山上，您当大寨主，我当二寨主，咱们慢慢的招兵买马，推倒大隋，想办法给您全家老少报仇，您看好不好啊？好吧。张成金无处存身，只好就上了黑虎山，当了大寨主了。别瞧徐黑虎不识字，别瞧徐黑虎的能力不如张成金，但是这人又憨厚又老成，所以张成金跟他越说越对劲儿，两个人就结为金兰之好，跪地下磕了头了。张成金比这徐黑虎大2个月，所以张成金是大哥，徐黑虎是小弟。有了张成金了，这山上可就阔起来了。因为张成金武艺高强，什么上任的官呢，下任的将啊，只要有打山前经过，张成金催马持刀下山是一概不论，就能抢一耗子。对于过往的客商，只要是老老实实做买卖的，张成金就劝徐黑虎咱们不要接。张成金不但越来越旺，而且呢名声越来越好，这样黑虎山就渐渐的兴旺起来了。张成金上山的时候，山上只不过180人，经过2年的时间，现在扩充到1000多人，而且盖了不少的房子。徐黑虎呢，就带着这些人在山上开荒种地，山上也有了存粮了。时间长了，徐黑虎就发现张成金有的时候坐在屋中偷偷的落泪。徐黑虎知道他家仇在身，就劝哥哥，咱们现在扯起大旗来了，我听说现在不少人要反隋呢，您为什么老着急啊？有朝一天肯定会给老将军报仇雪恨的。兄弟呀，虽然说我扯起大旗反隋要报我的家仇，可有一节，我的姐姐张子嫣不知下落呀。说到这儿，张成进是伤心落泪。哥哥，您惦记着紫嫣大姐，干脆咱们找个机灵的喽啰兵到长安城打听打听。好啊，就这样
张成金就找过一个聪明伶俐的喽啰兵，这个喽啰兵叫千祥。喽啰兵过来了，大寨主，你有什么事儿？你呀，在我跟前有一年半了，我发现你聪明伶俐，脑子很快。有一件事，我想求你，让你上一趟长安。大寨主，有话您尽管吩咐。你呀，到长安替我打听个人。张成进就把这些事情告诉了千祥。好吧，您放心，我一定给您办到了。张成进给这喽啰兵几十两银子做路费。这个千祥离开了黑虎山，就奔了长安城了。过了两个月，回到山上，看见了大寨主，看见了二寨主，就把张子嫣入宫当了歌姬，然后任靠山王杨林为义父，杨林把他许配给秦琼，后来为救秦琼秦叔宝，女扮男装盗令出关，自刎身死，被杨林埋葬的事情详详细细讲给了张成金。张成金一听姐姐自刎身死，是痛不欲生啊。姐姐呀，你为什么也离开人世，剩下我成金一个人？姐姐呀，徐黑虎跟这些喽啰兵是良言苦口的劝吧。张成金好容易止住了悲声，张成金擦干了眼泪，就问这个喽啰兵，我说千祥啊，这件事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呢？大寨主，您说这事也巧了，我有一个亲表哥，他是长安城东门外的地方，我这回回家呀，我明着是看看表哥，在他家住着，暗含的是为了打听您家的事。我可没跟他提咱们黑虎山的事情，我也没跟他提您，我就说我在外边做买卖，我在我表哥家里住啊，借会儿提会儿，我就听他聊出来了。秦琼秦叔宝不愿意住在大营，就求得我表哥给他找到三间房，所以说这些事我表哥知道的非常清楚，而且就埋紫嫣姑娘的时候，我表哥是亲自眼见的。寨主爷，这话是绝对没错的。张成进心中暗想，既然我的姐姐为秦琼秦叔宝而死，我得想方设法找秦琼，我要是找到了秦琼，我一定加入秦琼的英雄会，两家人马合兵一处，将来给我的父亲母亲，给我的姐姐全家报仇。想到这儿，张成进就拿好了主意，先给千祥道谢，然后把自己打算告诉了徐黑虎。徐黑虎就跟张成进说，哥哥，咱们立刻去找英雄会，这样就派出几十个喽啰兵，分出几波，四下打探英雄会的消息。过了二十多天，这些喽啰兵纷纷回山，说是英雄会占了金提关。哥俩高兴啊，商量好了，就把山上的人全都集合在一块儿，跟他们讲明白了，大家伙弃黑虎山，直奔金提关。临走的时候，最后剩下几个喽啰兵就把黑虎山的山寨跟房子全都烧了，粮食就全都拉走了。这一路之上，一边走一边打探，快到金提关了，就听见金提关外炮鼓连天，杀声震耳，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会儿的功夫远探回来了。大寨主，您猜怎么着？英雄会的人跟靠山王杨林在金提关外打起来了。嘿呦，打得这热闹啊，十好几个英雄轮战杨林，看起来这回杨林够呛啊。好，张成金心说，我跟隋朝有仇。杨林是什么人？杨林是隋朝的领兵都招讨，兵马大元帅，隋朝的江山可靠着杨林呐、啊。杨林不死，隋朝不能灭，我呀借这机会上前帮个忙，要杨林这条命。兄弟哥哥，我告诉你，我要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前去助阵。好，哥
哥哥您催马过去，我带着人

二爷秦琼秦叔宝看见了，秦琼心中纳闷，这是帮助杨林的还是帮助我们干嘛的呢？来这员战将，他正瞧着呢，张成进一边跑着往前一探身，伸手就把马的銮铃摘下来了。因为马跑銮铃声音很强啊，为了不让杨林听见声音，而且他催马往前跑，他冲着秦琼秦叔宝这边摇手摇手呢，然后又指靠山王杨林，那意思呢，你们别声张，我是帮着你们打杨林，给杨林一刀的。秦琼秦叔宝看明白了，就跟旁边的大哥魏征还有三弟徐茂公说，大哥三弟，你们看清楚没有，这个人可是帮着咱们杀杨林的。这时候阵前的单雄信这些人也看见了，张成金催马来到杨林的身背后，刀头冲西，对着靠山王杨林的后脖梗子唰用力一推，这刀就过去了。到底杨林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莹，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特别节目。这几天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菜市场里多了一捆捆碧绿的苇叶，超市的货架上摆满了各种口味的粽子，空气中似乎也飘着一股淡淡的糯米香。没错，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端午节它在农历的5月初5，在这个艾草飘香、龙舟竞渡的日子里，我们不妨放慢脚步，一起来聊聊这个古老节日的来龙去脉，看看南北方的习俗有什么不同，更要探讨一下为什么过了2000多年，我们依然离不开这个节日。溯源，汨罗江畔的不朽诗魂。说到端午节的由来，很多人第一时间会想到一位伟大的诗人屈原。据《史记》记载，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的一位大臣，他心怀天下，主张联齐抗秦，却遭人谗言，被流放到沅江、湘江一带。在流放途中，他写下了《离骚》《天问》等光耀千古的诗篇。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句千古名句至今仍激励着无数中华儿女。公元前278年，秦国大军攻破了楚国的都城，听到这个消息，屈原心如刀割，他不忍心看到自己的国家灭亡，在5月初5这天怀抱着一块大石头投进了波涛滚滚。

滚的汨罗江。据南朝梁代吴军的《续齐谐记》记载，当地百姓得知后悲痛万分，纷纷划船去打捞他的遗体，这就是赛龙舟的起源。人们又担心江中的鱼虾啃食他的身体，于是纷纷用竹筒装米投入江中，这就是最早的筒粽。然而关于端午的来源，学术界也有不同的说法。近代学者闻一多先生曾考证，端午节其实是古代百越民族祭祀龙图腾的节日，但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因为屈原那种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爱国情怀太过于动人，百姓们把这份情感寄托在了五月初五这一天。千百年来，这种自上而下的文化认同让纪念屈原成为了端午节最主流、最深入人心的精神内核。南北风俗一样的端午，不一样的烟火。俗话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咱们国家地域辽阔，北方和南方过端午节的方式，那可真是各有各的精彩。首先，咱们来说说这最核心的吃。南方的粽子，那是咸字当头。在浙江、广东、福建等地，大家爱吃肉粽、蛋黄粽。剥开油亮的粽叶，里面是裹着五花肉、咸蛋黄，甚至鲍鱼、干贝的糯米，入口油润咸香。这跟南方气候炎热、出汗多、需要补充盐分有关。也因为古代南方物产丰富，有条件在粽子里按照自己喜欢的口味加料，而北方的粽子则是主打一个甜字。北京、山西、山东等地流行吃小枣粽、豆沙粽，或者最简单的白粽，吃的时候蘸着白糖或蜂蜜，口感清甜爽口。北方少产糯米，以前白糖也是稀罕物，所以吃甜粽子在过去是一种难得的享受。正如《燕京岁时记》里就有记载，清代北京的粽子就是以糯米红枣为之。说完吃，咱们再说说玩儿。南方水网密布，端午最盛大的活动就是赛龙舟。锣鼓喧天，百舸争流，那场面正如唐代诗人张建峰在《竞渡歌》中写的那样，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这不仅仅是比赛，更是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精神的象征。而在北方，因为河流较少，龙舟活动不多，但讲究的是避五毒。农历五月天气转热，毒虫出没，老北京有句俗语叫善正月恶五月，所以北方过端午，家家户户要在大门上插上艾草和菖蒲，像宝剑一样悬挂，用来驱邪去病。无论是南方的热烈奔放，还是北方的细致讲究，其实都指向了同一个核心，对生命的敬畏和对健康的祈愿。意义，跨越千年的文化密码。听完这些习俗，也许有人会问，现代社会医疗这么发达，买东西也方便，我们为什么还要像古人一样插艾草吃粽子呢？这就是传统节日的魅力所在。端午节其实是一套中国人独有的文化密码。第一，它是一种集体记忆。当我们拿起粽叶，手指触碰到那份青绿，闻着糯米混合着苇叶的清香，我们的大脑就会连接到2000多年前的汨罗江。通过这个小

小小的仪式，我们和屈原那个伟大的灵魂建立了跨越时空的链接。这种记忆让我们的历史不再是冰冷的文字，而是有温度的生活。第二，它体现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屈原投江不是因为个人得失，而是因为国破。这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精神是中华文化中最宝贵的内核。梁启超曾说，中国之魂，屈原之魂也。端午节的传承实际上是在反复捶打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爱国神经。有了强的国，才有富的家。第三，它是天人合一的生存智慧。古人把端午节称为卫生节，五月湿热，病毒滋生，古人通过吃粽子清热，喝雄黄酒解毒，挂艾草杀菌，木兰汤洁身，实际上是在进行一场全民的卫生防疫活动。这在医学不发达的古代是一套非常科学的保健机制，体现了中华民族顺应自然、利用自然的伟大生存智慧。听众朋友们，文化是什么？文化不是博物馆里展出的古董，文化是流动在我们血液里的生活方式。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将端午节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是世界对中国文化的认可。但我们对自己文化的传承，并不是为了让别人看，而是为了让我们自己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中，知道我们是谁，思考我们将去何处。在这个端午节，无论你是在南方吃着咸粽子看龙舟，还是在北方吃着甜粽子挂艾草，或者你远在异国他乡，只要你在这一天想起了屈原，想起了我们的习俗，那么你就参与了一次伟大的文化传承。正如冯骥才先生所说，我们要把传统节日变成人们生活中值得珍惜的日子。端午节让我们重拾敬畏，回归家庭，插一束艾草，煮一锅粽子，把这份来自祖先的祝福传递给我们的孩子，告诉孩子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为什么深爱着这片土地。听众朋友们，祝福大家端午安康，平安顺遂。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莹，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夏至。北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各地博物馆推出特色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
0: 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消费热度攀升。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0: 伊朗和美国的技术层面谈判将于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军方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美军称海峡通行安全无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3: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4: 长河流失丹大家都认识吧？
3: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5: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3: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6: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 六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三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7: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过叶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采值是24000了。
3: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8: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9: 很快就修好了
8: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3: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10: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门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3: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

0: 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1: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0: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2: 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最近香囊呢是文人之间相赠的雅物，一方小小的香囊，书画合璧，诗梅相映。
4: 走进兰州市博物馆的展厅，一件小巧精致的明代香囊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这枚香囊于1987年在博物馆院内建筑修缮时出土，一面会有静雅梅花图案，另一面绣着“连君有风节，不畏岁寒催”的诗句。今年端午假期，博物馆特别推出香囊制作体验活动。学生王邓云，
5: 这是我刚才和妈妈做的竹编香包，我觉得很开心，我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6: 说出净瓷最美的泉水，
7: 南老泉。
8: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净瓷博物馆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制作体验活动，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净瓷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9: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10: 这个端午假期，第十五届百粽业民间制粽达人大奖赛在浙江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举行，参赛选手黄月平，
11: 今年的我爸粽子烧的特别多，然后我就突发奇想，我说用桑葚来包一下粽子。
10: 在距离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几十米外的月河街上，热闹的长街宴已经开席。今年的长街宴以嘉兴端午必吃的黄鱼、黄鳝、咸鸭蛋黄等五黄为基础，再搭配各家饭店的招牌菜，大家围坐一堂品尝美食，洋溢着和美团圆的节日气氛。游客严志辉，
12: 这种气氛是非常好的，有活动嘛都参加一下，特别是让小孩子们感受一下。
13: 端午假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守执勤站位，加强节日战备，同时组织开展多彩文化活动，厚植爱国情怀。总台记者鲁嘉林报道。
14: 我们注意脚下，注意安全。
15: 端午节这天，驻守在祖国最西端帕米尔高原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图尔嘎特边防连官兵，一大早就前往海拔4300米的某重要山口进行武装巡逻，一路上坡陡路险，碎石遍布，加上高原缺氧，狂风大作，新战士史家康，
16: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边防巡逻，虽然巡逻路很累很辛苦，但是能够参与守护国门、守护边疆，我感到非常的光荣和自豪。
15: 空军某部以模拟敌后搜救为背景，开展了一场空地协同战备演练，特战队员穿越陌生山地渗透突进，直升机实时协同，实现了空中侦察与地面态势的实时共享。在端午节来临之际，正在黄河边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周桥分队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冲锋舟竞速比赛。与传统的赛龙舟不同，这次比赛紧贴实战，设置了水上抢险、物资投送等军事特色科目。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龚伟，
17: 平时训练就是实战，节日竞赛也是练兵。周桥分队常年担负水上应急抢险和渡河工程保障任务，借助端午节这一传统节日开展竞赛，既让官兵在紧张训练之余感受到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又达到了以赛促训、以赛强能的目的。
15: 端午节期间，海军某视训部队联勤保障部队第904

0: 医院、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等单位组织开展包粽子、做香囊、写家书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武警北京总队某部官兵走进驻地社区，与社区居民一起包粽子，走访慰问独居老人。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与驻地黎族、苗族群众共同跳起竹竿舞，进一步增进军民鱼水情谊。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金生：
1: 每逢端午，我们都会邀请驻地村民一起来包粽子，这既是传承和弘扬中队黎村苗寨一家亲的好传统，也是给官兵上的一堂使命任务课。
2: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已满半年，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种消费券和促销活动，免税消费热度继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4: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3: 各大免税城还纷纷推出花样翻新的沉浸式多元化新潮体验，让消费者从单纯购物变成逛玩一体。游客李先生：
5: 每年基本上都会过来海南一次，今年我就感觉免税店的品类越来越多了，感觉免税店的那个一些游乐设施啊，一些场景更丰富了。
3: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
6: 现在就是买2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3: 海口天街日销品免税店用户运营负责人竹元娇表示，门店持续迭代商品供给，
7: 因为我们完成了几大品类的一个迭代升级，在我们的日常的食品区域上面，我们其实丰富了很多，像年轻人或者是不同年龄层的一个饮料产品，洗护类上面我们从品类和品牌上面我们去做了一些迭代升级。
3: 封关运作以来，截至2026年6月16号，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11亿元，购物人数287.1万人次，购物件数1670.9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9.5%、14.7%、6.9%。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8: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海关会动态优化调整监管服务举措，让企业能把消费热点接得住，让广大群众进一步享受到自贸港的政策红利。
9: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鑫。
10: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11: 1期360兆瓦已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2期、3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10: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 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12: 我们建设时间是大概18个月，以往的话我们建设的周期应该是在2年，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10: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匹，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匹，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以外瞬间即达。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13: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倩报道。
9: 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83.67%，较2025年提升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
1: 这里是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欢迎各位的到来。
9: 最终，中国电影《大西洋》荣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由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摩洛哥影片《哈利玛》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中国影片《大西洋》获最佳摄影奖，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荣获亚新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奖项，张颂文凭借《纸和藏谜》获最佳男演员。国际影视市场今年共吸引到来自15个国家的75家国际展商，数量同比增长50%。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表示，
14: 为青年影人的佳作出海展演啊提供托举，让上海发现成为世界看见，引领电影新生力量来展示中国精神，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
9: 初步估计，本届电影节给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和零售等其他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铁路客运量1224万人次，同比增长2.8%，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公路方面，人员流动量超1.9亿人次，同比增长2.3%。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
9: 中国移动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出行。

0: 种类型。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8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北京时间昨晚再起波澜。伊朗军方20号称，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的通行安全无阻，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布声明，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

0: 整个医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
0: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最新批评作出回应，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与其合影，并暗示梅洛尼因在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下滑。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因此取消了原定本月21号到22号对美国的访问。
1: 美国芝加哥市19号晚发生一起枪击事件，至少12人中弹，其中2人情况危急。目前警方正在对案件展开调查。6月19号是美国的六月节，这一天被视为美国奴隶制终结之日。据芝加哥警方通报，自19号晚间以来，该市至少有21人遭枪击，4人死亡。
0: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德国队补时阶段绝杀2-1战胜科特迪瓦队。
2: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展开研讨。今天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6月21号在瑞士举行。当地时间6月21号，哥伦比亚将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得票多者当选总统。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北京时间今天继续进行，今早8点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此前两队在首轮比赛中均败给对手。中午12点，突尼斯迎战日本，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今天是南极洲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仲冬节，这一天标志着南极极夜即将过半，白昼渐长，象征科考队员度过最艰难时期的重要节点。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寻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5: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众家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新的力量。
6: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7: 这边小岛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了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8: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鲜金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0: 普尔默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谷景的天文奇观。
1: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呢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呢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2: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00。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24节气中的夏至。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谈判代表团抵达瑞士，美国副总统万斯已启程，将出席美伊谈判。历经波折，美伊双方瑞士谈判能否取得进展？
1: 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德国队2-1绝杀科特迪瓦队，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留下哪些精彩瞬间？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播出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推动算力供给高效联通。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沙漠里种桃李》，讲述教师周正国、刘庆霞夫妇扎根新疆且末躬耕教坛的故事。
0: 国际新闻眼，日美举行坚毅之龙联合演习，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日本大型银行考虑为军工产业投融资，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包藏怎样的祸心？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从伊朗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瑞士外交部也证实伊朗代表团已抵达。瑞士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欢迎伊朗代表团抵达瑞士。伊朗代表团正在前往比尔根山的途中，此行是落实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美国副总统发言人21号表示，副总统万斯已从华盛顿起飞，启程前往瑞士，准备出席美伊谈判。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地时间20号表示，鉴于美国未履行旨在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同时鉴于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以及以军仍未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现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将对所有船只航行关闭。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商业船舶通行量有所增加。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将大量货物及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0号表示，在停火期间的60天内，霍尔木兹海峡将不收取任何通行费，60天期限结束后也不会收取任何通行费。但特朗普表示，除非相关协议未能达成，美国或将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用于补偿美国守护中东地区付出的成本。以色列国防军20号表示，军方已收到政治高层的指示，要求实施停火，但以军部队仍将继续致力于摧毁其位于安全区内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并将对安全区之外的紧迫威胁实施打击。黎巴嫩真主党当地时间20号在声明中称，以色列应对违反前一天宣布的停火协议负全部责任。此前以色列空袭了黎巴嫩南部和东部地区。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铁路、民航、道路交通预计将迎来返程高峰，下午到晚间返程车流将达到峰值。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贵州北部、重庆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合理规划行程。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1亿元。今年暑期档80多部中外影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为观众带来一场光影盛宴。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德国队2-1绝杀科特迪瓦队，锁定一个32强席位。科特迪瓦队则是连场遭遇绝杀。另外一场比赛，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夏至南风拂沃野，平川暑气伴轿香。
2: 淮北大地万余口窖池内的酒胚迎来150天超长发酵周期，酿酒人遵循时节规律，耐心守候，只为一杯好酒的诞生。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巴基斯坦外交部20号宣布，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2026年21号在瑞士举行。截至目前，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正在前往会谈举办地比尔根山的途中。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开启赴瑞士行程，准备参与21号的美伊技术层级谈判。
0: 伊朗方面，在伊朗军方20号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之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发布会上进一步解释了伊方的行为原因。巴加埃指责美方因未能约束以色列违反谅解备忘录的同时，率先证实了伊朗将派团前往瑞士的消息，并称将在会议期间就此问题向美追责。
5: 巴加埃称，伊朗将在瑞士就美国方面履行承诺一事提出诉求，并明确他们将如何履行自己的承诺，否则整个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
0: 截至德黑兰时间21号凌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瑞士外交部也证实，伊朗代表团在抵达苏黎世之后，目前正在前往比尔根山的途中。此行是落实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
5: 据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发布的声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斯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夏巴斯已率领高级别代表团离开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前往瑞士。
0: 美国方面此前以后勤安排问题而暂缓18号出访瑞士的美国副总统万斯，在20号发声称，美伊会谈可能于21号举行。目前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万斯还称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前往瑞士。
5: 但在做出上述声明几小时后，万斯的发言人就对外公布称，万斯已启程前往瑞士，准备出席美伊谈判。万斯在谈及赴瑞士参加伊朗问题会谈时称，他只能在那里停留一两天。万斯表示，希望能就核问题和黎巴嫩停火问题取得进展。
0: 此前在19号，已有美官员透露说，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已启程前往瑞士，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已身处瑞士，两人都将参与本次会谈。
5: 截至目前，各方公布的涉及这次美伊瑞士会谈的内容均相对有限。按照瑞士外交部20号给媒体的信件内容的说法，目前在场的各国外交官正继续努力维持对话，由于保密原因无法提供有关与会人员或讨论内容的更多信息。瑞士外交部称，将继续提供一个低调且可靠的环境，以推动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美伊会谈。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春从瑞士发回的观察。
6: 外界关注的美伊新一轮谈判本来说是取消了，现在又说要恢复。本来在日内瓦举行签约仪式，但后来选择在瑞士卢塞恩的比尔根山举行，这中间有很多插曲。取消是因为以色列不断对黎巴嫩开火，恢复是因为以色列停止了对黎巴嫩动武。同时说好的签约仪式为什么取消了？这是因为双方领导人已经远程签署了协议，所以现在要做的就是新一轮的技术性谈判了。为什么改到卢塞恩的比尔根山？是因为这里有个高端酒店就坐落在山上，酒店三面临湖，只有一条道上来，安全性和保密性都容易，而酒店的所有者就是作为调解方之一的卡塔尔。围绕本轮谈判，此前媒体和舆论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协议的可持续性。首先，协议究竟能够维持多久？虽然各方当前都有缓和冲突、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的现实需求，但协议能否长期稳定执行，取决于后续监督机制、履约情况以及地区安全环境变化。而美伊之间长期缺乏互信，擦枪走火事件随时有可能发生。其次，以色列能否长期接受这样的安排？现在以色列认为自己是美伊协议的牺牲者，接下来他会有什么动作？会不会谅解备忘录墨迹未干，枪声又起，值得关注。第三，美国国内对这份协议如何看待？现在已经有人指出，协议在某些关键条款上较当年伊核协议更为宽松，所以未来协议能否执行得下去还是个疑问。总之，此前媒体普遍觉得这份协议或者是谅解备忘录及其技术性谈判一波三折的过程，恰恰说明了它的脆弱性。
0: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真实的通行状况，伊美双方各执一词。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说，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5: 声明说，此举是对敌人背信弃义行为的第一步回应，若侵略持续，将按计划采取后续步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声明则称，所有船只不得进入或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否则其安全将受到威胁。
0: 但美军方面则称，暂未观察到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动向。万斯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目前没有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的证据，相信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够持续。
5: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商业船舶通行量有所增加。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将大量货物及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与伊朗不能够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
5: 特朗普表示，美伊60天临时停火期间以及停火期结束后，霍尔木兹海峡都应保持免收通行费状态。他同时威胁说，如果美伊最终未能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征收相关通行费，用于补偿美国守护中东地区付出的成本。
0: 至于引发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键因素以色列，以色列媒体20号传出的消息是，以色列总理和国防部长已经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以军不撤出黎南控制区。
7: 钻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8: 科特迪瓦现在中场控制不住球权了，
9: 最后这个阶段其实注意力非常重要，因为谁要是丢球了，反而局面会很被动。
8: 漂亮，
9: 中路塞过来会不会越位？好像是等到了一个好的结果。
8: 我们刚刚说的恩梅莎，世界级的一个破线传球啊。
9: 他不是手术刀了，这球这大砍刀啊，一下劈开了3条防线。温达夫一个漂亮的转身，冷静推射。
8: 什么叫第一次触球质量？这是一个最好的教科书的范本。
10: 在布里亨直接大脚长传找布罗比，这是布罗比的特点，这身拿球能力很强，给到左路加克波，把球传到中路，赶紧打门，球进了。上场比赛开场正好5分钟的时间，荷兰队取得领先。这场比赛罗纳德特曼的调整再次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这个进球呢是由门将的长传发动，布罗比依靠自己强壮的身体倚靠住对手。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二轮小组赛当中，德国队2-1绝杀科特迪瓦队，德国队锁定一个32强席位，科特迪瓦队则是连续遭遇到了绝杀。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那两场比赛都有哪些精彩瞬间？我马上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郝迪。郝迪，那今天凌晨结束的两场比赛都有哪些亮点啊？给我们回顾一下。
11: 好的，主持人，那像刚刚我们截取的这个比赛画面和这个音频啊，能够听到了布洛比和这个 Jack Bo 这样的一些人名，这是荷兰队呢5-1打瑞典的这场比赛的一些比赛的关键因素。这场比赛呢第5分钟布洛比先下一城，17分钟布洛比又下一城啊，47分钟是加克波进一个球，54分钟呢加克波又进一个球，59分钟的时候是埃兰加为瑞典的扳回一球，89分钟呢是萨姆维尔为荷兰队锁定了胜局。这场比赛呢，整体来说，荷兰队的进攻是美如画啊，这个攻的像一首歌。但是呢，这个整体来说，防守端还是有一点点的小的隐患。而瑞典队呢，这场比赛是把自己的这个真实实力又暴露出来了。第一场比赛虽然赢了个5-1突尼斯，这场比赛又输了个1-5啊，很多网友戏言说呢，瑞典队专打5-1啊，要不是被别人打成1-5，要不自己打个5-1。整体来说，瑞典队的能力呢还是有一些问题。第一场比赛，突尼斯当时是更衣室出现了一些问题，那导致老帅直接离任了。现在勒纳尔呢是进入了突尼斯的更衣室，所以呢，瑞典队的实力在第一场5-1的时候，有可能被很多人稍微高估了一些。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荷兰队的表现让很多人觉得他有冠军相。另外一场比赛，德国队呢，比赛打的上半场很艰苦啊，是0-1落后科迪瓦，当时是凯西呢是先破门的。下半场德国队祭出自己的替补前锋翁达夫，邹加特的前锋，这个呢是非常励志了，连入2球。翁达夫在自己24岁的时候还在德国的丙级联赛踢球，并且一度去当了工人啊，但是呢后来他是逐渐的在比利时联赛圣基罗斯爆发，2个赛季打进了45个进球，2020年登陆了英超布莱顿。之后呢，在邹加特成为了德甲银靴。我们说德国队一旦找到了一个 默默无闻的射手的时候，就是德国队要做大事情的时候，所以这场比赛有可能让一个低级别联赛中甲球员成为他的这个新的关键先生，是德国队转向好的方向的一个关键点。主持人啊，
0: 好的，还有不到一个小时哈，厄瓜多尔和库拉索队的比赛呢也将会开打，而这场比赛备受关注的也是因为中国裁判马宁、周飞、傅明啊，他们将同场制裁，也是吸引了不少球迷的这个关心和关注。那你给我们前瞻一下这场比赛的具体情况？
11: 这场比赛有国际比赛当中的中国元素了，中国裁判傅明、马宁以及周飞呢都会出任本场比赛的裁判。马宁呢是主裁，周飞呢是助理裁判，然后呢我们说傅明是 VR 啊，这个比赛过程当中，其实厄瓜多尔按道理讲他的实力是不错的，在南美区预选赛呢整体就是丢了4个球，上一场比赛呢打科迪瓦丢了1个球输球了，所以这场比赛厄瓜多尔呢是背水一战，不光是要赢，还要尽量的多赢球，因为他们最后一轮要打德国，以德国现在态势来说呢，他们能够抢分的可能性很小。所以呢，这场比赛就看厄瓜多尔能够进几个球，而库拉索想进球难度太大了，因为是厄瓜多尔的防线呢，伊卡皮啊、帕乔都是世界超顶级的。而刚我们提到的中国元素，就是我们这三位裁判员。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以前老裁判克里纳说过，一个好的裁判员是比赛结束之后，大家记住了一场美妙的比赛，而忘掉了裁判员的存在。也希望我们的三位中国裁判不要成为比赛的主角，能够让这个比赛完整的顺利的打完整个的过程。主持人，
0: 好的。
7: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0: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8点，美加墨世界杯 E 组第二轮厄瓜多尔队与库拉索队的比赛当中，中国裁判员马宁将会担任主裁判。
5: 这将是现年47岁的马宁职业生涯首次在世界杯上担任主裁判，也是中国裁判时隔24年再次主哨世界杯的比赛，这也让本届世界杯的判罚格外引人注目。更多相关内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12: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21号早上8点啊，我们中国裁判就要登场世界杯了。主裁判马宁、视频助理裁判傅明、助理裁判周飞将会成为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这场比赛的裁判组。马宁的执裁尺度比较严格，所以就有好多中国球迷开玩笑说：“你们猜猜马宁在本场比赛当中会不会掏出他口袋里的红色小牌牌呢？”您别说啊，这届世界杯裁判的执裁尺度是真的严。这个严呢，不仅表现在对所谓技术性的阻挡犯规上，对于时间的把控上是更严。您这两天看球是不是也发现了，守门员稍微磨叽一点，裁判就会直接给对方一个角球，如果界外球没有能够按时抛出，那么对方就将获得界外球权。裁判是真的在掐点，就5秒，多了咱就直接交换球权。除此之外，被换下的球员原则上必须要在10秒内离开场地，除非出现伤病安全的特殊情况。如果没有能够按时离场，替补球员将无法立即腾场，必须要在比赛恢复1分钟之后的下一次死球才能进场。世界杯之前啊，日本和冰岛队踢了一场友谊赛，第86分钟，冰岛队想双换人耗完比赛，第一个球员飞奔下场，第二个赫林松呢却慢悠悠的踱步，还顺手跟队友击了个掌。主裁判立即亮出黄牌，执行了2026年10秒换人新规，赫林松必须马上离场，但是他的替补要等1分钟之后才能上。冰岛队10打11，就这么寸，40秒之后，日本队抓住人数优势，头球破门绝杀。您说这不是得不偿失吗？对于死球时间的严格控制，主要呢是被上届卡塔尔世界杯伤害了。卡塔尔世界杯期间，主要是考虑到那些比赛最后阶段动不动的卧草的球场陋习，裁判必须充满时加满点，所有你浪费的时间我都给你加回来。结果呢，就导致了超长补时屡见不鲜，10分钟、11分钟甚至14分钟。到了淘汰赛，我有的时候觉得这比赛踢了3个加时赛。对于一些球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克里纳率领的裁判专家组改变了思路，与其在比赛最后秋后算账加上巨额补时，不如在比赛进行中直接通过倒计时规则掐死时间浪费。于是您看，这届世界杯的补时时间正常多了，第四官员举起的小牌牌大多是在5分钟以内，这说明本届世界杯针对拖延比赛的情况而出台的新规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上午八点，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虽然不算顶级的强强对话，但恰恰是这种军事更考验裁判的控场能力。马宁就要带着他口袋里那张令人心跳加速的红牌登场了。库拉索和厄瓜多尔的球员可千万把表对准了，别因为卡点捡了芝麻丢了西瓜。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明天见。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伊朗队的情况。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三点，当地时间21号中午12点，伊朗队将在这一组第二轮小组赛当中对阵比利时队。这场比赛将在美国洛杉矶进行。目前这一组的四支球队同积一分，所以说第二轮的比赛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谁能够出线。
5: 然而面对这样一场关键的比赛，伊朗队却无法在比赛前两天前往洛杉矶备战，只能在20号，也就是距离比赛开始不到24小时的时间点才能抵达洛杉矶。这无疑将对伊朗队的备战产生不利的影响。伊朗足协19号就发布声明，宣布将就世界杯赛事期间伊朗队在美国遭遇的行程安排不公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投诉。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松英的综合报道。
13: 本届世界杯伊朗队的三场小组赛均在美国境内举行，但美国队驻地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伊朗队施加了严格的行程限制，仅允许伊朗队在比赛日前一天入境美国，并要求其在赛后当天离开美国。这一要求给伊朗队的备战造成极大不便。此前在备战于当地时间15号在美国洛杉矶市举行的伊朗对阵新西兰的比赛时，伊朗队表示球队14号上午10点从墨西哥蒂华纳市出发，下午3点左右才抵达洛杉矶市。而15号比赛后，伊朗队也被要求必须立即离开美国，紧张的行程极大影响了队员们的备战和比赛状态。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表示，伊朗队可能是本届世界杯上最受打压的球队。在经历了尝试更换比赛地未果，被迫将驻地设置在美墨边境，随队人员签证受阻等一系列难关后，伊朗队最终在小组赛首场2-2战平新西兰队，收获一个宝贵的积分。比赛结束后，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前往更衣室看望了伊朗队球员。英凡蒂诺对球员们说，这是一场艰苦的比赛，我知道你们经历了什么，但你们非常强大。
14: 今晚这场比赛打得异常艰难，但凡运气再好一点，赢下比赛的就是你们。你们站上了世界杯的赛场，你们已经拼出了自己的风采，而接下来你们还有2场比赛要打，只要你们掌控好球，你们就能让全世界为你们的表现感到骄傲。谢谢你们来到这里，我懂你们经历的所有压力与不易，我都明白，但你们比一切困难都更强大。
15: But you are stronger than everything.
13: 伊朗足协表示，球队原计划在每场比赛前2天抵达比赛城市，比赛第2天返回驻地，从而使技战术准备与体能储备达到最佳，但这一请求没能在对阵新西兰时获得批准。即将对阵比利时前，同样的情况再度出现。伊朗足协表示，鉴于比赛将于洛杉矶市当地时间中午12点进行，伊朗足协请求允许球队提前2天抵达主办城市，从而为球员提供充足的时间来适应比赛环境，完成最后一练，并做好最终备战。尽管伊朗足协列举出技术层面的理由，相关请求却再次遭到美国方面的驳回。
0: 伊朗足协秘书长蒙贝尼日前在伊朗队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训练基地接受媒体采访时批评了世界杯的主办方。他表示，伊朗队赴洛杉矶对阵比利时受阻，违反了国际足联的规程。
5: 蒙贝尼说，国际足联已经做了努力，但没有解决问题。伊朗队超过11名主要成员没有拿到签证，相比之下，其他球队中担任这些职位的人都拿到了签证，为什么不像其他球队一样允许伊朗在赛前2天进入比赛举办地？蒙贝尼直言，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一个黑点。
0: 据英国媒体报道，美国白宫世界杯事务负责人朱莉安妮当地时间19号说，从蒂华纳飞到洛杉矶空中飞行大约27分钟，美国方面同意伊朗队赛前一天抵达，安排就是这样。他还表示，一切都是动态变化的，会看程序最终如何运行。
5: 伊朗队第3场小组赛将在北京时间6月27号在美国的西雅图进行，届时伊朗队的航程将大幅拉长。有消息称，美国方面或将调整目前对于伊朗队的行程限制， 对此蒙贝尼说，这不是对我们的恩惠，而是他们必须遵守的规则。
0: 再来关注接下来的赛事预告，除了稍后八点即将进行的厄瓜多尔队对阵库拉索队的比赛，今天中午12点突尼斯队将对阵日本队。正值端午假期，国内的球迷们咱们也可以痛痛快快的看球了。
5: 此外 ，H 组和 G 组第二轮小组赛已经展开。明天凌晨0点，西班牙队对阵沙特阿拉伯队；明天凌晨3点，比利时队对阵伊朗队；明天早晨6点，乌拉圭队对阵佛得角队；明天上午9点，新西兰队将迎战埃及队。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近期，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算力网，看这张看不见的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鑫。
17: 这个现货价已经是相对比较好的了，所以我们在今天是要做这个撮合动作的。
18: 在内蒙古蒙西电力现货交易市场的线上交易大厅，中国移动内蒙古云计算数据中心的高级项目经理张建雪正带着团队紧盯屏幕，准备抢购第二天的电力。一笔3000度的交易刚刚完成，成交电价是一度电0.04元。
17: 我们就提前4天把它拖到这儿，提前就点到这儿，不往开松鼠标，然后等到9点一开，然后大家放，我们就抢仓了。为啥说要拼手速？拼的地方就是这个。
18: 为什么要抠这几分钱？张建学给记者算了一笔直白的账。
17: 这个园区电价涨一分，我就要多付850万的电费。
18: 电费占到了数据中心运营成本的70%左右，一度电差1毛钱乘以一度级的年用电量，就是1000万元级的成本差距。而算力的价格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电价。在内蒙古，算力中心的综合电价每度约0.33元，而在京津冀长三角地区，电价在0.76到0.8元之间，是内蒙古的2倍多，既要便宜，又要稳定，还要绿色。这个看似矛盾的需求，正在倒逼一种全新的供电模式加速落地，绿电直连。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项目配备了30万千瓦风电、6万千瓦光伏，合约6.5万千瓦储能，就像一个大型充电宝，在风光充足时储电，在不足时放电。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总法律顾问李超介绍，
19: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2期、3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为和林格尔新区打造绿色算力供给者提供有力支撑。
5: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速度。继续来听报道。
18: 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过去10多年，这里建了10栋数据机房，而最近一年在建的就有10栋。
20: 我们建设时间是大概18个月，以往的话，我们建设的周期应该是在2年。

0: 过去的十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十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十栋。
1: 李成贵告诉记者，为了保障今年十月底整个园区的交付节点，他们组织了1000多人进行抢工，园区全部达产后，可以支撑10万匹以上的算力。抢工期的背后是算力需求的指数级增长。国家数据局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日均 token 调用量已突破140万亿，是2年前的1000多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匹，制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管委会副主任郭菊颖也介绍了园区融入全国算力网建设的下一步计划。
2: 今年我们将继续优化产业链条，积极探索引进芯片的设计、封装、检测等项目，进一步升级数据交易中心，优化算力调度平台的功能，推动绿色算力进京入户下湾区，为深度融入和服务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绿色算力的力量。
1: 从抢电价到抢工期，从绿电直连到算力调度，内蒙古的实践正是全国算力网加速建设的一个缩影。今年四月，算力网首次被纳入国家6张网体系，一张将散落全国的算力设施连成一体、统筹调度的大网正在铺开。建这张网究竟意味着什么？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数字科技和基础设施研究部专家王启新介绍，
3: 算力网并非简单将各类数据中心相互连接，如今算力网已经纳入国家6张网，那在15-5期间，相关累计投资规模将突破1万亿元。更为关键的是，算力网正在系统性重构东西部产业分工格局，西部省份呢，坐拥丰富的绿电资源，正从传统的能源输出地加速转型为算力供给地，东西部优势互补协同联动的产业新格局也随之加快成型。与此同时，算力网还具备鲜明的公共属性，能够推动算力从大企业的专属资源转变为普惠型的公共服务。中小微企业不必再自建数据中心，可以按需取用算力，像是远程医疗、智慧教育、智慧城市治理等应用场景均依托算力网的落地，使得优质的公共服务突破地域限制，直达基层。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表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到今年三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匹，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以外瞬间即达。尽管如此，当前算力网与新型电网的协同仍存堵点。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4: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加强算网融合创新，适动推动国家枢纽间直连线路扩容，进一步降低网络传输时延。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1: 从一度电到一次 AI 对话，从一座机房到一张覆盖全国的算力网，这场协同竞速正在为人工智能时代筑牢底座。这张看不见的网正在把西部的绿色能源转化为东部的智能算力，把中国的资源优势转化为数字经济的核心竞争力。
5: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6: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沙漠里种桃李》，采制总台记者王远、孙欣。

0: 考已近在眼前，刘庆霞的语文课仍然上得不急不徐。他心里明白这是最后的冲刺，孩子们也明白
1: 农民工人的作用是巨大的，改造塔克拉玛干人们的力量。那我们生在塔克拉玛干腹地，我们也要多学知识，掌握技术，多为我们铁漠做贡献。好，下课。
0: 刘庆霞是新疆且末县第二中学初三九班的班主任，他的爱人周正国在3公里外的且末县第一中学教高二化学，夫妻俩守着天边小城唯一的初中和高中，也守着彼此。而从河北出发时，周正国是一个人。
2: 我是河北富平人，家里边经济条件也不太好。我们这个保定学院当时是保定师范专科学校，他有2年制上学补贴，然后学费也低，然后就报这个，最后顺利的就考上了。2000年的3月份到4月份，新疆到保定学院来招聘老师，我说我要到新疆来。那个老师说你要考虑清楚啊，新疆你了解不了解？你知道有多远吗？
0: 在知道新疆有多远之前，保定学院的15名毕业生出发了。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且末县，远的超乎想象。
2: 3天2宿啊，坐火车，咣当当咣当当，你就感觉脚是沾着地的，就感觉好像踩在棉花上，那身体就是摇摇摆摆的不自主。从库尔勒到这个地方又坐了将近1天半的公共汽车，走沙漠公路，看到两边开始是绿洲嘛，越走越荒凉，越走越荒凉，都是沙子了。小巴车上人都没有说话了，最后为了调动气氛，大家在车上开始唱歌，我唱了一路歌，就到了民丰。
0: 春风不度玉门关，但年轻的心能穿过绿洲，直抵大漠。5天4夜后，支教团到达且末县第二中学。当时是暑假，学校里为数不多的教师一桶桶的用水把校门口近100米的土路淋了一遍，压住漫天黄沙，黄土垫道，净水泼街，这是迎接客人的最高礼遇。
2: 老师们用水把地面上全部洒了水，站在两边去欢迎我们，上面写着大横幅，欢迎河北保定的老师到新疆来支教。我们到大街上置买东西，两边那个商店什么的都转，哎呀，欢迎你们，我们这特别需要老师，啊，特别热情。还有一些个老头老太太，他不会说普通话，但是他见了我们微笑着说，哎呀，好，他会说好，压个戏压个戏的。那时候你就感觉他把你当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来看的啊，这种感觉好像很虚荣啊。但是慢慢的你就在教学生过程当中，你发现我们在这待着不是只是养家糊口，它有意义，它非常有意义。
0: 意义是后来的体会。到且末的第一个秋天，周正国先记住了风沙。
2: 我们来了以后没隔几天刮了一次大风，那个风特别猛，天上都是黑的。因为我们那个平房上面只是苇子铺了一层草，所以一刮土的时候从窗户里边往里边灌风，然后上面也扑突扑突往下掉土。然后当时那个老教师就说，前线到冬天就没有新鲜蔬菜吃了，你们铺上菜以后放在房上把它晾干，我们就把那个菜放在房顶上，不知道他第二天要刮土。结果第二天早上一看，满院子都是那个菜，都从房顶上刮下来了，还掉在地上，地上都是浮土，都掉在土里捡也捡不起来了。
0: 且末县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边缘，三面是沙漠，那时候一年里有1/3的日子被浮尘笼罩，年轻的老师们干得鼻血直流，一堂课下来满嘴是沙，沙子可以吐掉，讲台上的困难让周正国如鲠在喉。
2: 语言上还有点障碍，但是孩子们他很认真的去听，眼睛一直在盯着你，他就生怕漏一个字儿。开始我上课就是我讲的，他们半天愣着，我说啥意思？愣着是思考吗？说听不懂。化学的东西本身有的时候也难，孩子们他对这个抽象的东西、符号性的东西，他理解起来还是困难。跟孩子们多聊天，他们的政治世界、生活环境、知识背景什么样的，了解了以后发现，哎，还是要把这个知识难度降下来。然后话说的不能太书面化，也不能太抽象，它有一个慢慢互相交流的过程。
0: 是理想，也是爱，沸腾的青春在滚滚黄沙地里交出桃李。
2: 我们这15个人刚好03年就全部都在初三了，且末就是成绩，教学成绩在全部都在末尾。这一年中考成绩下来以后，一下子摘掉了老末。2000年我们来的时候，学校校长给我们介绍情况的时候就说了，2000年之前的时候差不多搁上个2-3年就要走一批人，有的甚至待不了1年就要走。从我们2000年这15个人来以后，没有任何人动摇的， 都一直坚持在这儿。
0: 此心安处是吾乡，爱情也在这个时候到来。刘庆祥认识周正国时，周正国已经在且末的风沙里站了七年。
3: 99年考大学，那时候报志愿能报5个专业，然后就5个专业全填的是石河大学，没考上，然后就调剂到保定师专中文系。
0: 命运没有一口气把刘庆霞送到想去的地方。
3: 我们一个同事就开玩笑，就说：“哎呀，我认识一个人，他在新疆上班呢，没结婚呢，说要是给你介绍介绍去不去？”然后我们就通过手机聊天。
0: 2007年的异地恋通过短信完成，两人还没见面，周正国每天把教师的生活、大漠的日出月落、My Life 的歌舞一字一字的敲给刘庆霞看。
3: 就每天都发个信息，讲一讲新疆多么好，风土人情什么样的，自然环境什么样的，反正讲得非常美。当时没来成，那现在这不可以通过他可以了解一下新疆，可能就这点原因。因为短信嘛，他就有字数限制，他就不停地给你发，他就每天呢发上几个信息。因为半年了，所以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要是不回来就算了，回来了咱俩就结婚，我就给他这么说的。结果他回来了。他第一天回来，第二天早上早早的就去提亲去了，完了之后第三天我们就领证就走了。
0: 闪婚的背后是早已下定的决心。2007年7月，刘庆霞跟随周正国在新疆安家，年少时曾向往的远方终于变成了脚下的路。来自保定学院的15名年轻人不断感染后来者，到如今已有400多名保定学院毕业生奔赴新疆、西藏、广西等西部偏远地区。周正国们送出沙漠的孩子已近万人，其中有人上了大学深造，有人去了父辈想象不出的地方，也有人回到家乡的讲台，成为下一代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2: 原来在沙漠里植树，那是绿化沙漠，到且末县来支教，那叫教育治沙。学生呢，一个个都租出去了，不能说有多大成就吧，我们相当于把他梦想实现了，这不挺好吗？就是这样的一棵大树一样的，开始把你栽到这，你就适应这个地方了。然后后面你想挪弯的时候，你这个树你是走不了了。
1: 你看多开心啊，兴奋呐，要把这海水呢。
0: 6月的且末下了难得的一场雨，且末二中的孩子们冲到操场淋雨踩水，老师们选择不去打扰这短暂的狂欢。明天6月22号，踩水的少年们就要走进考场，迎来一场属于青春的拔节生长。塔克拉玛干的风沙还会刮，但教室里笔尖沙沙作响，像另一种雨声。
2: 在那个环境里边一起成长，要是能够到老的时候还能手牵手一直走下去，走到99，那就更好了，对吧？这就本身就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圆满句号。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视线转向日本，6月以来，日本仍在再军事化的道路上加速狂奔。近日，日本众议院审议通过了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日本媒体还报道称，日本大型银行正开始调整长期以来对防务相关企业全面回避贷款的立场，转向审慎评估模式。
6: 与此同时，在西太平洋地区，多场日美联合军演正在或者即将拉开帷幕。外界关注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与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可能借6月至9月日美联演之机部署至海上自卫队陆屋航空基地。
5: 从国会加速修宪到日美联合军演，再到大型银行准备转向军工投融资，三条线索交织共振，勾勒出一个正在系统性再军事化的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野心昭然若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7: 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19号审议通过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放宽监票人遴选条件，简化公投流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指出，这是在为冲破和平宪法清除技术障碍。
8: 它的核心内容呢是调整了放宽公投监票人的遴选的条件，因为现在日本从人手不够的这种情况下是把这个投票人选放宽， 也就放松了投票相关的一些规定的程序，简化了这个修宪公投的一些实际的流程，也为全民公投呢扫清了一个行政和技术层面的一个障碍，日本修宪的步伐又迈出了一大步。
7: 更直接的突破来自安保三文件。日本维新会近期确定了针对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方案，主张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并提高防卫费。日本自民党也在相关会议讨论中强调提升防卫费。对此，日本前外务省官员、东亚共同体研究所所长孙奇想直言，执政联盟推动扩军备武的动向有百害而无一利。他表示，日本的防卫战略已经明显朝着以中国为主要关注目标的方向发展，这无疑将增加地区的不确定性。
9: 本来应该通过外交构建安全保障，通过外交来实现地区和平，但现在却将重点单方面放在军事力量上，因此我认为这将增加本地区的不稳定性。
7: 孙奇想同时警告，一味提高防卫支出将加重财政负担，日本本就面临社会保障等各种问题，扩大防卫预算意味着民生支出减少，而日本国债规模已超 GDP 的240%，扩军正在掏空日本经济的根基。
9: 我认为这会给日本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日本本来就面临社会保障等各种问题，此时如果进一步扩大防卫预算，就意味着国家预算中用于普通国民的比例会减少，因此我认为这对于全体国民而言是一种非常不幸的现象。
7: 如果说修宪是立法，那么军演就是练兵。6月20号，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海军陆战队在熊本举行坚毅之龙2026大规模实战训练启动仪式。此次军演将持续到6月30号，重点检验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实施联合行动时的协调程序和互操作能力。其中，陆上自卫队鱼鹰运输机将首次部署至宫古岛。几乎同期，英勇盾牌2026日美联合军演将于6月22号到7月1号举行。演练远洋反潜、海上封锁和联合制海。更值得警惕的是，美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与海马斯火箭炮系统借演习之机将部署至自卫队陆屋航空基地。尽管日方称部署期间不实施实弹射击，但有消息披露，低风系统演习结束后将被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存放。低风搭载的标准六防空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射程分别可达460千米，将彻底打破西太平洋维持多年的战略平衡，进一步推高地区冲突风险。
6: 同样危险的信号来自金融领域。据日本媒体近日报道，日本大型银行开始考虑向武器制造商开展投融资业务。报道称，受到地缘政治风险加剧以及日本政府于四月决定解除武器出口禁令的影响，各大银行正在谨慎地采取行动，从保持距离转向予以考虑。那这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长期以来，日本金融机构对房屋相关企业全面回避贷款，如今正转向审慎评估模式。日本媒体称，某大型银行正在审议武器相关贷款事宜，另一家大型银行也在探讨调整投融资条款。五月，日本政策投资银行实质性解除了针对国内武器制造商的投融资禁令，将政策从谨慎应对调整为可以考虑。据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策投资银行此前要求接受其注资的基金必须承诺不与武器制造或销售收入占比超过50%的企业开展投融资业务，这一要求现已被废除。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对此表示欢迎，称这将有助于初创企业进入防卫领域，提升防卫产业整体实力。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对此表示，
8: 那最近日本的一些大型的银行也在为日本的军工产业准备进行投融资。说到底呢，就是高市长上台以后呢，解禁杀伤性的武器，修改了防御装备转移三原则，也在从军工的层面上来寻找经济增长点。银行与军工企业的这种投融资的合作呢，也是日本在重新武装道路上也有一个需要关注的节点。
7: 观察认为，日本银行的有关转变意味着军工复合体将被全面

0: 时间19号，上万名日本民众再次在日本国会前举行抗议集会。
1: 战争问题还有武器出口问题，日本战后一路走来形成了自己的历史轨迹，把这段历史重新归零就是高市现在想做的。遗憾的是有人赞成这种做法，但我不赞成。我希望日本不要再向前跨出那一步。
2: 我当然反对修改宪法，和平宪法本来就是日本的根本，正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立场才有了今天的和平宪法。我认为我们绝对不能放弃它。
0: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日前警告，一个加速再军事化的日本正成为亚太的火药桶，爱好和平的人们应高度警惕和坚决遏阻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防止其祸乱世界，捍卫战后国际秩序和持久和平。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4: 端午假期踏青出游亲水活动增多，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季节，要自觉远离河道、水库、池塘、溪流等野外危险水域，不要私自下水，不要结伴野泳，家长做好监护工作，不让孩子独自在水边逗留玩耍。当发现有人落水时，不要贸然下水营救，应立即大声呼救，同时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抛给溺水者，并拨打求助电话，科学救援。景区游玩遵守管理规定，不攀爬危险护栏、山体陡坡，不进入未开发、无安全保障的野景点、偏远区域。端午期间天气多变，遇到降雨、大风、雷电天气，请及时躲避，远离积水路段，小心通行。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标志性活动。北京教育考试院于今天8点到23号17点进行高校招生填报志愿模拟演练。北京教育考试院提示，本次模拟填报志愿使用的计划数据是模拟数据，不作为2026年正式计划数据。模拟演练填报的志愿不是正式志愿，不作为将来正式填报志愿和投档录取的依据。演练是为了使广大考生熟练掌握填报流程和操作方法。今天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隆重举行。今年公祭伏羲大典继续以庚戌文脉凝聚力量，传承智慧，永立后人为主题，共有6项议程。今天是夏至，是北半球一年中白天最长、影子最短的一天，标志着盛夏的来临，气温升高且雷雨增多。今天是端午节假期的最后一天，铁路、民航、道路交通预计将迎来返程高峰，下午到晚间返程车流将达到峰值。这里也提醒您合理规划行程，确保行车安全。天气方面，预计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天气，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雨天驾车应注意减速控距。今天是第26个世界渐冻人日，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新增渐冻症患者约2.3万例，按照病程2到5年估算，目前全国的渐冻症患者约有6万至10万人。今天上午，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进行多场小组赛第2轮较量，8点 一组第二。

0: 瓜多尔队将对阵库拉索队，三位中国裁判马宁、傅明、周飞将同场执裁。12点 F 组，突尼斯队将对阵日本队，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国际方面，备受关注的美伊谈判原计划于周5启动，但因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交火升级而被推迟。最新消息显示，伊朗谈判代表已启程前往瑞士。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他预计将前往瑞士与伊朗代表举行谈判。巴基斯坦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说，巴方代表将以调解人身份参与拟于21号在瑞士举行的伊美技术层面谈判。
1: 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
3: 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5: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6: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5: 综合广播，调频90.7，
6: 综合广播，调频90.7。

黄天霸出了个主意，叫人假扮新娘，打入黄粱庄捉拿黄龙凤，给苏州的老百姓出个大害。你看黄天霸这个人啊，真杀实砍型，想点子的事儿不多，今儿头一回。施大人很欣赏，然后问赵壁，你以为如何？赵壁翻了翻了眼睛，拖着下巴壳寻思了多半天，好好好好，难为我兄弟真能动脑筋了，只是这大框不错，这个内瓤还得往戏里头推敲，我算计算计啊。嗯，这么办，周武照的屁股上踹了一脚，你咋办呢？你说出来大伙听听，你明白了我们都糊涂。哎，法不传六耳，到时候大家都清楚了。当然呐，这可太好的机会了。你说这个黄龙凤抢男霸女，胡作非为，仗势欺人，民怨沸腾，就没有一个人敢到公堂来告他。梁老四这是头一个呀，既然大人准了，就得采取措施，一举把这个恶霸铲除，老百姓才高兴呢。因此这一仗咱务必得全胜，不能有纰漏。大人说太对了，赵壁啊，你是个精细人，这件事由你和天霸全权负责。好嘞，大人一百个放心，交给我了。各位，我看看人都到啊，差不多了，现在听我的吩咐啊。楼海宇，楼老侠，钱大成，钱大侠，还有穆武成，穆大哥，你们挑俩人留在府衙，甭动地儿，保护大人的安全，你们算留守人员。愚者没点名的全都跟我走，跟天霸走，赶奔小王家坨。没去的人呢就不太高兴，钱德成就说，